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徐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在东兴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是有车辆在排行啊、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北街目前是严重拥堵，还有在上南街广场路和平街一线也是严重拥堵。那目前在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的这个车辆排行也是非常的长，可以看到在交通路和还有在沱中路在二中的门口目前也是车辆排起了长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由于这个道路施工，目前车辆依然是比较拥堵的。那还有是在商大道北段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在由于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个车辆的排行距离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在铁站街目前在铁路中学的门口由于这个上学的影响哈，车辆的排行呢也是距离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首先来刷新到的是万达片区，看到兴隆路以及在这个兰桂大道与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玉峰桥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与兴盛路的交汇口，还有在西盛路目前都是车辆排行的状态。继续来刷新到新江路和临江路片区，目前在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的新江路也是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5月20号的时候呢，咱们内江呢是举行了一个大会啊，这个是以“纳聚田城，练营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那大会集中推荐了内江优质的投资环境和特色的产业园区，发布了纳电的应用场景清单，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且现场签约了一大批的重大产业投资项目。
1: 国际著名电化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建，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
0: 我们来关注到张九俊通过视频向大会召开了表示祝贺，那也在深入分析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与纳电池发展的优势之后，张九俊说，地处成渝阜新的内江拥有

0: 着独特的魅力和发展底气，是各类资源要素汇集的交汇点，产业的配套日臻完善，电力燃气成本优势明显。内江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纳电全产业链，构建特色产业生态，站位高，落点实，既紧扣了全球能源的转型风口，又契合了区域产业的升级大势。作为内江的新朋友，他将带领业界人士走进田城，感受这里的厚重文化和蓬勃生机，并为研发平台搭建技术创新突破助力赋能。他诚邀企业家常驻内江，开创甜蜜事业，共享甜蜜未来。
1: 张孝明在致辞当中说，合作之路因同心而宽广，发展之路因携手而璀璨，在内江投资兴业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几何中心与黄金交汇节点，是川南门户枢纽，工业底蕴深厚，产业配套齐全。特别是内江以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加快布局新兴产业赛道，高标准规划了纳电产业园区，精准招引头部企业，构建超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四川纳电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之一。希望更多企业家朋友来内江投资兴业。四川省经合局将与内江市同向发力，协同赋能，推动更多创新资源、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向内江集聚，构建互利共生、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乃至全国的纳电产业高地。
0: 冯发贵在致辞当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用有条件正当时六个字概括内江聚力里纳协同发展的底气和机遇。有条条件是指内江区位独特，底蕴厚重，资源丰富，产业兴旺，县县三高速，县县通高铁，拥有三个国家级园区，一个省级的化工园区，一个国际物流港，一个保税物流中心并行，全链条布局，多平台承载，全要素保障，政策环境优越。而正当时是指从供需两端来看，纳电产业正在迎来发展的春天。冯发贵说，内江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当中获评优秀等级，推出了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实现了全程全天候的服务，全流程回音闭环。此次大会各路大咖齐聚田城，目的就是构建良好生态，练营未来。希望各位企业家身处内江心里甜，业在内江心里甜。
1: 共识在汇聚，希望在升腾。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梦强，广东海斯达纳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等相关的企业家和专家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内江发展纳电产业定位清晰，行动迅速，环境优越，未来将多维度深度参与，携手共创纳电产业创新发展。
0: 在专题推介当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做纳电产业发展推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东新区威远县负责同志做推介，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

0: 在这样的一场钠电产业的生态发展大会当中呢，咱们内江到底有哪些举措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会议的现场呢，是发布了内江钠电产业首批应用场景清单，八个钠电产业的投资项目集中签约。在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与我国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钠离子电池呢，凭借着资源的自主可控、成本优势突出、低温性能优异以及安全性较高的核心特质，正迎来了规模化、商业化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腹地的区位优势，内江将钠电产业作为了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赛道，立足川渝辐射全国，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打造原材料加电池制造与系统集成加应用加回收的全产业链重要承载地。
1: 那么目前我们内江已先后引进了培育海四达纳星、融通高科、青岛正旺等20多户的锂钠产业链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出台了内江市钠电产业发展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制定了内江市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对钠电产业在产业布局、基金支持、应用场景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0: 那在5月20号当天发布的应用场景清单还覆盖了新型储能、应急备电、交通运输3个领域，包括了发电侧2个项目。

0: 网侧7个项目、用户侧4个项目以及应急备电交通运输领域各2个项目，17个项目总投资36亿元，主要集中在储能领域。
1: 在签约环节，内江与甘孜签订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优势互补，推动两地在钠电产业领域深度协同、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现场签约的8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涵盖锂、钠、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研发和生产基地、钠电产业研发共享平台即检测检验中心和钠离子电池电芯与模组生产基地等等。

0: 注完了这一场大会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市领导的一些相关举措。那5月20号是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赴内江经开区调研联系的四川金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益生菌的果蔬饮料产业园的项目。
1: 这个项目总投资大约是10亿元左右，占地面积223亩，安装了9条液体乳及饮料智能化生产线，年产量达30万吨。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呢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预计今年10月能够竣工投产，将新增产值1.5亿，进一步强化内江的中国甜食之都产业支撑。
0: 那在项目现场，聂军也是边走边看，与项目的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的了解了企业的融资、项目建设以及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了意见建议。当然他也强调要对照既定的建设目标，强化全过程的监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环保作为前提，以最严格的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内江经开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极难筹盘问题，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心全意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立足内江的产业布局和项目实际，强化供需对接，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构建完善的甜味加产业体系。

0: 刚也是说到呢，今天是小满的一个节气啊。那小满之后呢，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呢会越来越多哈。那当然，咱们内江市政府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咱们的民生工程。连日来，在内江市东新区龙荡沟的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呢，机械也是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的主体结构呢已经出现雏形，然后箱涵的工作呢也正在加紧的推进当中。
1: 当然，为了确保项目在今年的七月能够如期完工，施工方呢正在抢抓工期黄金时段，全力冲刺剩余的工程量。那目前项目的总体进度超过了70%，其中呢排水管网工程超过了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
0: 那在2024年的713特大暴雨突袭了内江城区的部分区域呢，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积水现象，22个溢涝积水点位呢，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城市的运行是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也充分的暴露出了城市排水防涝体系的一些薄弱环节。那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呢，内江市也是按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远近结合、科学施策的原则，迅速制定了总体的整治工作目标。近期呢，要集中的化解22个溢涝点位的隐患；远期呢，是系统的梳理城市的一个排水体系，科学的补齐运行安全短板。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

0: 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祝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车辆的排行依旧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北街，北街中央路、天津街、民族路、大西街、人民路，目前都是车辆比较拥堵的情况。那还有是在上南街，上南街可以看到，在上南街广场路、和平街一线，以及在交通路和这个广场路的交接口的位置，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是在和平街与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在环城路往这个报社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车辆在缓行。继续来关注到内江石小路段，目前可以看到内江石小路段的道路依旧是车多拥堵的情况。还有是在公园街啊，公园街在玉溪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片区，目前临江小区片区依旧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目前可以看到在铁站街啊，铁站街较上一时段的拥堵呢，这一时段也是恢复了不少的畅通情况啊，但是车辆呢依旧是在缓慢的排行挪动当中。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兰桂大道，目前这一时段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啊，但是可以看到在西霞路目前又是有了这个新的拥堵情况出现哈，那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稍微绕行一下。那继续来关注到西泠大道，西泠大道目前在兴盛路与兴隆路的交汇口的位置，与西盛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是车多缓行，还有在与汉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车多缓行。目前汉安大道在内江居然之家的门口是排起了长队，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继续来关注到在凤凰社区，也就是兴盛路的位置与东兴大道的交汇口，目前是因为施工路面施工的影响，造成了道路的部分拥堵。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早安内江板块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新闻。那上一个时段也是来和大家说到了，面对咱们城区的这22个溢涝积水点位呢，咱们也是整个城市呢都在给进行改造当中。那记者也是从这个市住建局了解到呢，咱们市区的这个住建部门呢已经启动了中心城区的溢涝积水点的改造1期2期，比如说有这个邱家嘴的排涝通道建设，还有东新区的主要城区的排水管网治理，市中区五险沟片区的这个排水防涝建设，还有城西街道以及世纪滨江片区的这个排水防涝改造等等16个项目啊，全面推进了22个溢涝点位的一个整治哈。
4: 那么目前这些防涝设施的建设进度怎么样了呢？我们记者也帮大家进行了一番这个探寻哈。截止到目前，兰桂大道黄角树附近，还有和平桥。

0: 加油站、兴盛路与红星路的交汇处、新疆路一巷这四个点位已经是完成了整治。那么在东兴区的龙荡沟、市中区的世纪滨江、内江经开区的汉渝大道，这18个点位呢正在加快的推进建设当中，预计在今年年底基本能完成全部的整治任务。
1: 同样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的一则好消息啊，是获得了省里的一个表扬啊。那咱们日前呢，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的营商环境评价结果，那内江综合表现呢是获评了优秀的等级，实现连续两年获评了省级的优秀，营商环境建设体质增效。
0: 那这次全省的营商环境评价聚焦了经营成本控制还有产业生态的营造，科学设置了政治环境、法治环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这四个一级指标，还有20个二级指标，评价体系高度贴合了市场的实际情况，权重分配了向市场感受倾斜。那么其中政府端表现占比是48%，经营主体的主体感受呢占比了52%，以客观公正的分级评定检验了各方的建设成效。在全四川省的12个市州获评优秀，7个这个良好，2个一般，内江呢持续保持了全省的营商环境优秀市州的行列。
1: 那本次评价当中呢，内江综合表现还有政府端的表现以及经营主体实际感受全面提质升级，那政府端的履职能力呢也在稳步增强，市场的获得感是持续攀升。

0: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关注到是咱们内江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丰收情况哈。那咱们的这个蔬菜呢，产销是正当时。比如说呢，记者首先是看到了在这个威远县的象邑镇的水口村呢，威远县的金苹果蔬冷链结配中心当中呢，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比如说有刚从这个田间采收的这个艳白黄瓜，哎呀，还有呢，就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开展着分拣呢、清洗、打包作业，冷链货车呢也在来往穿梭，满载着新鲜蔬菜呢。发往了成渝以及周边的市场，勾勒出了一幅呢产销两旺的生动图景了。
1: 夏天是蔬菜瓜果最丰富的这个季节啊，现在也是吃这个蔬菜瓜果比较好的时候。那当然，咱们威远的这个当地呢，这个精品蔬菜也是重要的集散节点。这座占地十亩的冷链集配中心呢，是打通农产品出城进啊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的关键节点枢纽。那么，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批发商，比如说，甚至也采访到了水口村的党总支书记，他说以前我们村的这个蔬菜采收之后呢，必须要尽快的售卖，遇上行情走低只能是低价抛售。那么自从这个冷链中心的投用以来呢，我们村里面这个蔬菜啊，日均的分拣量能达到100吨，农产品的损耗率呢也大幅下降了。每年2到4月的黄瓜上市的时候，我们这儿的这个黄瓜啊，日均外运能达到20万斤，依托冷链保鲜技术呢，生蔬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锁住了新鲜口感，送往了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
0: 是的，那如今呢，象邑镇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智能育苗、规模种植、冷链及配订单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带动了全镇80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了这个订单的蔬菜种植。25支专业销售队伍常态化的去对接到了成都、重庆、湖北等地的市场，让本地的蔬菜呢走出了乡野，拓宽了销路。那当然，除了咱们这个威远之外呢，在东新区的碑木镇水心坝村的田间地头，一样也是这个繁忙的景象啊。因为当地这个萝卜的集中采收期虽说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片毗邻着这个沱江的冲积沙壤田当中呢，农户们依旧在忙着这个田间管护、清理苇菜，农事的劳务工作依然是比较有序哈。咱们这个水心坝的萝卜呢也是比较有名，都已经有着这个2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哎呦，看来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种植经历了哈。那当然，咱们水心坝村的这个种植基地的负责人也说了，他们村200多亩的这个萝卜种植基地啊，采收周期是每年10月底到次年3月，总产量能达到110万斤，产值能超过80万。那农产品不仅是在我们内江比较畅销哈，还销往了比如说周边的自贡、重庆、成都啊等等地方。如今呢，水心坝萝卜、拥有了专属的包装标识，品牌影响力呢也提升了，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是的，那产业兴则乡村兴，蔬菜旺则农民富哈。那目前呢，内江已经建成了7个蔬菜现代农业园区、20个产业示范区、109个标准化的种植园。2026年一季度呢，全市的蔬菜以及食用菌的产

量达到50.54万吨，同比增长3.3%。那当地呢，持续完善了冷链物流配套，优化了特色的蔬菜种植布局，推动了蔬菜产业从规模增产向提质增效转型，既保障了城乡菜篮子的一个供给充足，也不断地夯实了农户的增收基础，为乡村振兴呢积蓄了坚实的产业力量。

0: 呢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咱们这个蔬菜啊，这个丰收啊，咱们内江整个就是上半年来说的话，咱们内江的这个蔬菜种植业应该都是迎来了一个大丰收，一个好事儿啊。那接下来再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的话，也算是个好事儿，因为咱们有些反映的诉求啊，确实是得到了解决。你看，在5月20号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内江市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半岛田都花园的居民啊，汪西虎就在说啊，他说这几天我头天反映的这个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了，这办事效率现在也太高了吧，确实是解决了这个我们出行的难题。
1: 既然说到出行难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哈。
0: 嗯，
1: 根据了解，在近日半岛田都花园小区呢迎来了集中交房的这个时间段哈，小区呢共有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了717套，涉及到2000多居民。小区呢是在石阳大道的主干道，毗邻的核心商圈，周边还有学校，区位条件比较优越，但目前暂没有公交线路的覆盖，所以居民日常出行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麻烦哈。
0: 是的，那交房的现场也不少业主集中反映说，这个哎呀，这个小区啊离这个吴越广场都有1公里，步行都要20多分钟，你看这平时这个买点东西接送孩子，这短途出行耗时又费力哈，希望小区的周边比如说可以增设一些共享单车的停放点，这样的话短途出行啊就比较方便了。
1: 嗯，
0: 然后呢小区交房现场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呢，共享单车能够极大的缩短出行的时长，有效的便利居民日常通勤和休闲的出行，是群众啊最期盼的民生小事。
1: 那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民有所呼，我们政府就有响应哈。立足内江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咱们内江市城管局坚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接到大家的诉求后啊，不拖延、不观望，第一时间安排了人员赶赴到小区现场实地查看，精准摸盘小区的人流量、出行的动线以及场地的条件这样的实际情况，全面梳理了大家的诉求，精准掌握了民生痛点。
0: 为了最大限度的便民利民呢，5月20号的早上啊，是城管执法局就联动了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集聚在这个小区的门口，开展了联合的踏勘评估，结合到周边的这个交通路况、居民的出行需求，还有场地的一个实际，现场科学规划了标准化的共享单车专属停放点位，快速的落地就是便民举措，真正的实现了群众诉求哈，即办即提即办，立行立改。

0: 在民生方面啊，这些极难筹判的问题呢，可以得到历史级的解决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书画爱好者哈，在
1: 文艺方面、啊，
0: 文艺方面的。那最近的话，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其实也有提到，川南地区首届钢笔画的交流展、是在咱们内江市文化馆开幕了哈。
1: 没错。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有多少人是去到了现场去感受哈？这一次的展览精选呢，是来自比如说有内江的、自贡的、泸州的、宜宾的、川南四地的100多幅优秀的这种钢笔画的一个作品哈、展品呢也是丰富多元哈、既有一些比如说书画名家匠心创作精品佳作，也有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原创作品哈、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好好的观摩感受一番。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哈。整体来说呢，这一时段的路况相比较上一时段来说已经进行了大部分的恢复畅通的情况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这个桥面上哈，排行的车辆依旧是存在，但是相比较上一时段来说已经有了大幅的削减。继续来看到像北街、中央路、大西街啊、民族路、上南街啊，目前依旧是有车辆的轻微拥堵的情况哈。那剩下市中区的路段呢，基本上都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东新区呢依旧是在西霞路哈，有一些这个车辆的拥堵。那在西泠大道以及汉安大道以及太白路还有东新大道，目前基本上都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半圣城路口，目前也看到的是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5月20号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财政部2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市。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接下来关注到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出现显著降温。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号消息，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
0: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药、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0: 20号，江西南昌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纪录。
1: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姓篮球俱乐部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0: 福建省漳州市通报泡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20号，北京市启动了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近日，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
1: 接下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从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的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了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
0: 来关注一条地方政策，吉林发布最新消息，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的早上的一个最新的快讯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这个体育赛事上取得的一个成绩哈。那四川银行被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的7人制足球比赛呢，在国家南方连界足球进训基地正式是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这个足球爱好者呢，齐聚到威远，以球会友切磋这个技艺。内江呢，则是派出了甲乙2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的赛事。首轮赛事当中呢，两队呢是1胜1负，在省运赛场当中呢，展现了群众体育的风采和足球的运动活力。
0: 那么这次的群众体育项目的7人制足球赛啊，是省运会群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全省24支代表队460多名运动员参加。那么参赛的运动员呢，都是业余的足球爱好者，大家在比拼当中啊，享受了运动快乐，传递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
1: 那内江代表队呢，作为东道主的派出的2支队伍啊，分别是参加了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的比赛。在甲组的首轮对决当中呢，内江代表队整体配合流畅，攻防协调调度得当哈。那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斗志，掌握着比赛的节奏，最终呢是以2-0战胜了这个甘孜州代表队，

0: 拿下了开门红。
1: 当然刚才说到的是甲组的比赛，乙组呢同样也是战况激烈哈。内江代表队呢迎战了乐山队，整场比赛啊你来我往，内江队是敢打敢拼，积极进攻啊，制造了破门机会。经过最后的角逐呢，咱们乙组代表队啊遗憾以2-3惜败了乐山代表队。虽然说失利了，但是呢大家在场上永不言弃、坚持到底的这种精神呢，展现出体育的良好风貌。
0: 是的，此次赛事呢将持续到5月26号，内江两支代表队呢还将分别进行3轮的小组赛，根据积分排名进入到后续的淘汰赛当中。希望咱们的两支代表队都能够取得优异成绩。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在说，明天过了是不是真的就又来雨了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不是就已经在早上出门都已经淅淅沥沥的在下一点雨了吗？
1: 那是部分地区降雨了，
0: 也就是说现在外面又没下雨了，是这个意思吗？你让你感觉明天过了就是来雨了。
1: 至少今天早上下雨我是不知道，思思不说下雨，他说东兴区那边下雨了，但
0: 下了一点儿。
1: 我在市中区这边住是没有看到下雨哈。
0: 啊，这个看来这个下雨的这个问题确实它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下雨情况了。
1: 对的，
0: 那昨天呢也是5月20号嘛，大家都知道5月20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至少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
1: 是世界计量日
0: 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网络就是情人节、哎，网络情人节520我爱你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谐音梗。那在5月20号的一大早呢，咱们其实民政局门口这个登婚姻登记处啊，哎，确实有不少的朋友是在排队等候啊，
1: 大家还是比较赶这个日子的哈，
0: 确实专门精挑细选选了的啊，
1: 毕竟520有这个谐音的这个意思哈。
0: 是的，你看威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啊，根据统计呢，当天就共有差不多有80对新人是成功领证啊，其中线上预约的就超过了有50对哈。
1: 真好哈，还体现出了大家都是愿意结婚的
0: 啊，愿意啊，
1: 也不是希望一直单身。网上那么说，现实一点都不诚实。
0: 这现实就是该结婚结婚，你网上说你的不影响我结婚。
1: 网上说我要躺平一辈子，我要单身一辈子。现实身体很诚实啊！
0: 啊，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哈、啊，认真的卷的，
1: 就在努力谈恋爱啊，努力领结婚证啊。
0: 是啊，
1: 当然说到这个威远的领结婚证的这个现场呢，确实啊，大家的热情比较高涨啊。
0: 嗯、
1: 很多的咱们的工作人员为了应对咱们的这些年轻人啊，赶着这520这样的特殊的日子，也都提前到岗啊，优化自己的办事流程，而且设立了应急服务台，也给年轻的新人们提供了比如说复印呐、拍照补办证件啊、证件临时存放这样的便民措施。实现了即来就能即办，让大家来立马就领上结婚证啊。
0: 是的，除了高校办证之外呢，现场还举办了集体的颁证仪式和这个婚俗的微讲堂、
1: 哦、
0: 就新人们可以共同的宣读结婚的誓词，书写这个定制的婚书，在这个庄重而温馨的氛围当中呢许下承诺。活动同时呢还倡导抵制这个高价的彩礼，减办婚礼啊，引导新人是树立文明健康的婚姻观念。这形式可以啊，你看还有这个集体颁证仪式、宣读婚书誓词，还有定制婚书，这整的花样百出的哈。
1: 我听你的话的意思你比较心动，希望再来一次，是不是？
0: 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确实做得很有趣哈，
1: 本来我还准备给你送上祝福，希望你的婚姻越办越好。
0: 好，感谢哈。那当然了，在现场啊，此外呢还设置到了比如说这种婚姻的辅导、互动抽奖、新婚打卡这些环节哈，鼓励新人将文明婚俗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婚姻辅导这个词啊，其实这近年来呢很多年轻人是比较关注的，尤其对于结婚前的很多婚后的一些生活、婚后的一些责任，他们可能都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指导啊。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所有的新人呢在这个领结婚证这一天呢啊，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节日，另外在婚后呢能够新婚快乐啊，幸福永度哈。
0: 是的。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

0: 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啊。这时段我们此刻关注，来关注到今年315晚会啊，央视的315晚会曝光的一些涉中医药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国家中医药局管理也高度重视嘛，管理层也第一时间呢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这个部署，也依法开展了初步的一个核查处置哈。那现在呢，将有一些情况呢是给大家通报一下。首先呢，是针对这个辽宁沈阳有这个私域营销虚假的中医专家去围猎老年人的这个问题，那涉事的属地中医药主管部门呢，第一时间就联合到了市监管局还有公安等部门来开展了核查处置，对涉案人员的这个医师执业资格进行了全面核查，没有发现其中有人员是具备这个医务人员的相关资质的，全是假的，
2: 并不是中医哈。
1: 对，那沈阳市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当事人制作虚假宣传视频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并且正式移送给了公安部门。那沈阳市的这个公安部门呢，也是快速推进了证据的固定，开展了涉案人员的追捕工作。两家企业的相关案件共对30名嫌疑人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呢，仍在持续的推进案件的一个后续处置啊。
2: 不光在辽宁沈阳，在我们四川成都呢，也存在着一些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四川成都的中西医结合诊所违规使用外泌体的这个问题，涉事属地的卫健部门第一时间联合了市场监管、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了现场的核查。那么在成都的天府新区，教育卫健局依法对这个普本诊所所做出的警告罚款这样的行政处罚，针对诊所存在着无注册医师还有注册护士等不符合诊所规定的标准情况，已依法撤销了他们的诊所备案啊。针对诊所的护士党某某曾在诊所内呢为法人谭某涂抹了外泌体并肌肉注射药物，在执行相关的护理操作之前呢没有落实制度的情况，依法也给予了他警告罚款，责令暂停5个月执业活动的这样的行政处罚决定。
1: 是的，那下一步呢将继续持续接受到这个舆论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哈，以此为鉴举一反三，聚焦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这些突出问题，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和联合惩戒，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服务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打着这个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呢，着力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建立中医药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监测预警平台，完善跨部门的线索移送还有信息共享以及联合执法制度，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着力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的中医药发展环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油价方面呢，5月20号也就在昨天的时候，欧洲交易时段呢，国际油价盘中是大幅下跌。那截止到北京时间的20号的19:20呢，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是报在每桶101.47美元，跌幅达到2.57%，而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收于每桶108.36美元，跌幅是2.62%。那么油价的下跌啊，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于中东地区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是有所升温。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的时候也是发言说，他希望非常迅速的能够结束伊朗的战事哈。
1: 那国际局势呢趋于稳定，那油价也进行了下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态势。我们国内的这个汽油价格、柴油价格是否会下跌呢？当然，我们也是在预测当中哈。记者也采访到了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啊，他说到这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运输呢，到今年6月底会基本恢复正常。这样的情景之下，布伦特原油第四季度可能会回落至每桶90美元左右。
0: 是的，那咱们这个中东的原油供应恢复到这个每推迟一个月，到今年年底的话，国际油价每桶可能就会多上涨约10美元。其次呢，有分析还指出呢，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能会让通胀成为一个长期的风险。所以说呢，在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之下呢，近期市场开始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一个压注，认为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呢，更可能是加息而不是降息。那其中态度最为明显的就华尔街的投资人士啊，他表示说呢，认为美联储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更可能是在7月加息25个基点。随着这个科技技术的一个发展进步，目前国家来说呢，也是在推进一些比如说机器人产业呀等等等等。那大家可能对于机器人这个东西呢会越来越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一天自己的家里面会有一个家庭场景使用的通用机器人呢？
1: 我现在家里就有啊。
0: 那你是个啥呢？
1: 小度，小度啊。
0: 那叫这能叫机器人吗？
1: 他也能跟我交互啊。
0: 他能跟你交互，
1: 他只是没有具身智能而已。
0: 他能给你比如说
1: 不也是机器
0: 打扫卫生吗？
1: 智能机器人吗？
0: 他给你喊一下你的小的这个什么扫地机器人，你给他打扫一下是吧？
1: 他能帮我关灯和开窗帘儿。
0: 好，那只是这个非常基础的一些功能哈。那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呢，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E 在光谷亮相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能够叠衣服，能做饭，能收拾餐桌，能够陪老人聊天儿，
1: 这么多功能啊！
0: 是啊，还可以。那你在想太多了，他最多能帮助的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他在家里给你打扫。
1: 他不能帮我上班啊，我在家躺着不行吗？
0: 那你确定你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代替人去上班吗？那以后更多的人这个职业选择怎么办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那这款时光 SE 呢，将是位于在这个光谷七路之域的未来公寓上岗，进入真实的家庭环境来工作。这个到时候呢，在这个湖北省的时候呢，市民都可以通过时光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提交这个预约申请，可以去现场参观一下这个时光 SE 机器人哈。
1: 没错，而且能看一看机器人到底是在怎么在家里面帮你做家务，比如说做饭、叠衣服这些基本的生活的这种照顾哈。那未来真的有一天会可能就像思思说的啊，这样的机器人呢会走到我们千家万户当中，以后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老婆老公了，有一台机器人。
0: 你不应该说的是就不需要这个钟点工或者说是家政阿姨了吗？怎么不是不需要老公老婆了？
1: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家务。都不愿意做家务吗？婚姻当中出现的矛盾很多都是做家务的问题嘛。你像比如说这个
0: 你这个导向不对啊朋友。咱
1: 反正我是有这个打算。
0: 你有这个打算看出来了。
1: 看得出来这个机器人啊，它特别的智能。当然以后呢，相关的这个智能的，尤其是我们说到现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这样的机器人，未来会植入到他们的一些主体思想，它不光能给你做家务，甚至能在生活当中起到陪伴的作用哈。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家庭机器人，可能比较让人担心的就是说，比如说它有没有可能就是它一下伤到我了呀？它是不是反应不过来呀，或者咋地哈？那咱们的这款时光 SE 呢，是加装了这个柔顺的控制机制的，它就是碰到人或者宠物的时候都会立刻停止动作，所以你不要想着万一它要去拿一个东西，我正好站它旁边，它没反应就直接给我一巴掌怎么办？
1: 就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哈。
0: 是。
1: 当然这种机器人还是目前已经是研发出来。

0: 之后呢，未来肯定会大批量的上市哈。
1: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哈，这个最近这个什么三岁女童高铁座位和母亲相隔八节车厢这个事儿啊，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有关注到这件事情。
0: 怎么一回事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具体情况哈。12306系统的后台显示呢，这名就是母亲啊，旅客呢是在5月16号的晚上9:24下单候补了5月17号青岛到淄博的二等座两张。
0: 那按说不是排座应该会排在一起的吧？
1: 但是由于就是填写的乘车人是两张，一张是成人票，一张是儿童优惠票、啊、
0: 儿童优惠票和成人票不能安排在一个车厢吗？
1: 注意啊，它是候补车票啊、
0: 哦、
1: 它不是说直接去买的、
0: 哦、
1: 现有的座位哦，它是候补的情况下。
0: 明白
1: 是的，
0: 就是哪儿哪个车厢有空座给它补上了，
1: 是因为
0: 结果就抢到了这两张票。
1: 对，12306系统的候补啊，就是按照候补兑现的一个规则、
0: 嗯、
1: 为用户呢是成功兑现的车票是在5月16号的晚上10:43哈、嗯、那兑现的车次呢是在5月17号的 G1074次，那兑现的时候呢，满足了候补需求的同一发到站席别要求的余票仅有两张、
0: 嗯、
1: 相隔了八节车厢、
0: 嗯、
1: 就是就对票兑换了这两张车票嘛。
0: 对，
1: 那5月17号的时候呢，下午的2:04的时候，这名旅客呢将自己的二等成人座票改签为了同车次的一张的一等座。那在两对升级了2:47的时候呢，该旅客又将二等座的这个儿童优惠票退票了。退票了，
0: 不是两人乘车吗？一张升了级、
1: 嗯、
0: 另一张退票，那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怎么办呢？而且后续12306在后台也是发现，就是说做5月17号2:37之后呢，儿童证件号后续没有相关的一个购票信息哈。
0: 那是
1: 可能就是自己母亲自己走，或者带着孩子坐了一等座啊，或者说去车上再进行比如说是补票的一个操作。这个呢确实这个咱们的这个调查当中也没有详细的说到哈，但是说到这个母女两个人隔了八节车厢这个问题哈，按照12306的这个系统候补的购票规则来说，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之前呢，系统都会提示退线的时候呢，将会根据您所候补的列车的席位的实际情况来予以分配，就多人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分配到不同的车厢。但是可能网上更多朋友是说的，觉得是家长和儿童，尤其是小朋友只有3岁的情况下，很小的情况下，车票在不邻座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0: 不邻座至少能安排一个车厢内也行啊，跟别的这个旅客换一下座，对不对？
1: 是的、
0: 当然是进行协商这个情况之下，人同意的情况之下。但您要说不在一个车厢，离得这么远，那确实协调起来也比较麻烦一点哈。
1: 嗯，那12306技术中心也是建议广大旅客呢，第一个呢是在有余票的情况下呢，可以尝试在铁路12306进行改签，然后在改签页面要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满足需求，再完成改签，也可以到这个售票窗口来办理改签。第二个呢是在没有余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改签的情况下呢，用户可以直接办理退票，选择其他的车次出行。那第三个呢，家长和儿童登车之后呢，可以请求车内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更换座位，或者说是自己找旅客来协商换座，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早间早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再会。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318367-7017莫老师。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城市 BGM 听闻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这个 AI 的技术呢是越来越夸张了。
1: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以前的 AI 呢可能就是让一张照片啊，某一个比如说这个人的没有微笑，你可以让 AI 把这张照片变得微笑，到现在你用一张图片就能生成一段视频，甚至呢会根据图中的元素来再进行创造一张新的图片出来，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关注到一则网购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网购时遇到商品的问题，随手拍一张照片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常规操作，但是呢近期啊不少的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来伪造出来的问题图进行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这个商品，这个操作呢让部分的商家啊真的是叫苦不迭。
0: 嗯，AI 的发展本来是好事，却让这个有不好心思的人去钻了这个空子啊。
1: 嗯，
0: 对此呢，部分网友就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就是说，用户呢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去检测它有没有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呢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
1: 那么也有部分的网友就提出疑问了，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进行维权呢？

0: 先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买家，他呢是无花果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这个店开到了电商平台，就有买家去买了他的果苗，然而仅卖出了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申请这个单上呢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
1: 那给他已经发了这样的哈，就说他的这个干枯死亡的果苗就需要他仅退款，但是呢他不会退货啊。那么这个张先生也就是商家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的，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呢？直播选的苗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都是带盆发货的，发货之前也保证了土壤的一个湿润度，那么发货到客户收到2天的时间，这个苗再怎么也不可能短短的2天时间啊就已经是干枯枯黄的这种状态吧。
0: 再怎么都要5到7天嘛。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呢，张先生也是找到了途中的破绽哈。如果说这颗果苗真的是失水，那就是运输途中有问题，它的叶子是不会展开的，而且呢应该是皱且下垂的。而这个买家发布的 AI 伪造图片呢，就是枯萎死亡的状态，完全是把正常的植物的叶片改成了枯黄的颜色，说稍微有点果树种植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1: 做的太假了。所以呢这个商家张先生就断定这个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且呢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是呢买家是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之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呢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在该平台卖苗了。
0: 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张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整齐的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的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之后呢呈空心状态。记者呢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的造假图，发现呢这些图片看似逼真，你乍一看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你仔细看哈，尤其是你从事这一行的，你就会发现这个照片呢漏洞百出，存在逻辑方面的硬伤了。
1: 是的啊，有的地方真的还是假的，相对来说比较离谱。那么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已成为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了。在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

0: 欢迎回来，接着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说，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上线了一个 AI 鉴定的功能。很多商家呢深受其困哈。有了这个之后呢，相信一定会改善哈。记者呢也在网络上呢随机的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疑似是这个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到这个鉴定工具之后呢，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包含了 AI 生成的痕迹哈。这个提供到的干枯的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就是 AI 生成的。与之相对比呢，记者也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那么系统则提示呢未检测到合成的痕迹。
1: 是的，那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就介绍了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小模型来学习 AIGC 模型生成内容的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学习和训练然后进行判断，另外呢会用大模型来关注本身的一个内容本身，那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文字方面有没有乱码，此外呢也会看它逻辑语义上是否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呢小模型和大模型的结合一起来进行判断。那么他也说到呀，希望他不要出现误识别，用户或商家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工具来辅助进行判断，对于目前这种 AIGC 的技术生成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业内人士也表示了，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呢几乎能不误伤真实的内容，又能比较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的内容。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呢，本质上就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呢能够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震慑部分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啦。
1: 那么来关注到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就表示了，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有了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工具了，平台有义务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1: 国家反诈
0: 中心哈新上线的一个功能，叫做 AI 内容的鉴定哈。造假的图片能鉴定，但是造假的商品咱们消费者买到手里边哈不一定能够鉴别得出来。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在四川荣县的一家小店销售假冒的南孚电池，销售额达50000余元，荣县公安以该案为起点深挖扩线，层层追踪，最终呢是摧毁了一个横跨川渝两省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的假冒电池产销链。
0: 在2025年的5月26号，荣县公安局收到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线索啊，说在这个旭阳镇呢，某一食品店的店主刘某甲和罗某某，从2018年3月份起，就通过微信物流发货的方式，从上线低价购入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销售。那么在现场呢，扣押的3845颗电池，经第三方鉴定，都是假冒产品。
1: 那么案件呢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荣县公安立即成立这个专案组开展侦查。经过初查呢，刘某、罗某某明知电池是假货，为牟利仍然是购进了3万余元的电池，销售金额达50000余元，非法获利20000余元。
0: 民警从刘某的微信交易记录入手，迅速地锁定了他们的上线涂某某及同伙楚某某、徐某某。在2025年5月28号，民警前往了成都市，在金牛区某个小区将涂某、徐某以及楚某三人抓获。经查，他们三个人从2018年起就从一个微信昵称叫“娇娇”的供货商的地方购买了价值44万余元的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分销。
1: 那么，这个“娇娇”到底是谁呢？专案组民警是继续的循线深挖，很快便锁定了“娇娇”的真实身份黄某某。2025年6月12号，民警前往成都市新都区，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李某某抓获，并在其库房内查获假冒南孚电池12余万粒。 那么黄某某、李某某到案之后呢，民警从他们的购买记录当中发现，他们长期从河南新乡购买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销售。同时民警还查出了同黄某某、李某某合伙从事假电池批发生意的程某以及刘某乙。6月13号，民警前往成都市成华区，将陈某、刘某乙给抓获。那么至此呢，假冒南孚电池在四川地区的各级分销商已经全部被抓获。
0: 案件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专案组的目标呢，是彻底的摧毁这个源头，就是生产商那儿哈。通过对李某等人银行账户的研判，一条清晰的资金链就浮现了出来。2018年以来，李某等人通过刘某乙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河南新乡的多个账户转账高达1000万余元，用于购买假冒的南孚电池。那么收款方是谁？所有的线索呢，都指向了新乡市的郭某甲和郭某乙等人。
1: 那么在2025年的6月18号，警方远赴河南省新乡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呢，将郭某甲和郭某乙给抓获。
0: 至此呢，一个从河南省新乡市生产，通过多级分销商销往四川各地小商铺的假冒南孚电池犯罪网络被连根拔起。11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李某某、刘某乙等四人被荣县人民法院判处1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共计30万元的罚金。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和医保相关的消息哈。米面油、化妆品等是不能刷的，医保各账支付有了一张白名单了。
1: 是的，那么来关注到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0: 通知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呢，要于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呢，在定点零售药店是可以支付的，那么名单之外的是不予支付的。
1: 那么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的需求。
0: 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的几类。第一呢，就是药品哈，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
1: 那还有就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
0: 还有呢，就是医用的耗材，医用的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呢，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的诊断试剂、一次性的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呀、这个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是可以纳入的。当然，哪些不能纳入的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啊，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在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这种行为呢，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
0: 还有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这个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也是不 能够纳入白名单的。
1: 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一些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同时呢，医保部门强调哈，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呢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的技术发展动态进行调整。
0: 嗯，比如一些产品虽然不符合当前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的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便宜的时候呢，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当中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7: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9: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7: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9: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9: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

0: 十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万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万至2万元。如果您对以

0: 档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司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908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那今天呢有一个中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最低气温依旧有22度。那大家在晚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明天，也就是周五，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周六周日两天呢是伴随着有降

降雨的天气过程，周六是小雨转中雨，周天呢是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最低气温也有22度。到下周一呢，依旧是有一个降温的天气过程的，在周一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周二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天气情况呢是小雨转多云。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都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带好雨具，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来首先关注到日前的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全力的促进到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同时呢，在方案当中指出，稳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的用工规模，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的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的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的开展到城市的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的特色化的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等的多元业态，培育特色的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的就业创业。同时，方案还强调到要挖掘到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聚焦于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的促就业活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的推进到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的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养特色的县域产品，壮大劳务品牌，扩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方案还明确到，全力提升到就业的质量，围绕着职业技能提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着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登记、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的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着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办法，创新调解仲裁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围绕着就业观念转变，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的引导，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的良好就业氛围。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作为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大就业的观念，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确保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取得实效。

来继续关注到，记者呢18号从教育部获悉，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呢，中国语言文字数学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呢是同步的更新了，上线16项880余条语言文化数字之资源，包括了音视频、图片、数字图文以及智能的系统、VR 展览等多种的种类。根据了解呢，本次新增的名师工作室的板块了，联动到了中小学的智慧教育平台语文学科的名师资源，首批汇聚了38位中小学的语文老师，两大智能系统汉字古语经古典诗词水平模拟测试呢是首度的亮相，还推出了应季中国师生篆刻大赛获奖作品展、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读版两大 VR 展览。此外的话，语言国情板块增加了31部语言文字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经典传承板块上线了中国诗词大会第9季的视频内容等等。据悉呢，在15期间，教育部国家语委将会实施语言文化博物馆文化园的育人计划，加强中国语言文字数字的和实体博物馆的资源开发建设，开发协同育人的新功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保路方面的内容。在2026年的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呢，正在全国进行部署的开展，各地的人社部门会同往性教育、公安等部门汇总梳理了一批2025年以来查处的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的案例，提醒到求职者一定要防范警惕求职的陷阱。尤其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当中呢，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找工作了，那么大家对于这些陷阱呢一定要注意警惕哈。那首先呢，就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远离招转培。北京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邀请求职者古某参与运营助理的岗位面试。古某通过面试之后呢，该公司口头承诺支付每月薪资8000元，但是呢没有签订到书面的合同，这个呢就值得让人关注了。那具体后续情况如何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继续来为大家做分享。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远离招转培的事情哈。刚才呢是说了这个古某呢，通过面试之后呢，该公司口头承诺支付每月薪资8000元，但是呢没有去签订到书面的劳动合同。在其后呢，该公司以入职需要经过实训为由，诱导古某签订新媒体运营实训咨询服务协议，并且收取实训费用18800元。啊，因为古某无力支付呢，该公司则是诱导其在某小贷平台办理分期贷款，每月需要偿还1777元。啊，这种情况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说哈、啊。我是去上班挣钱的啊，结果你跟我说我需要先交钱，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了哈。有关部门提醒到，招转培本质呢是以招聘培训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求职者如果说遇到先付费培训或者说购买课程才能够入职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与相关单位或个人接触，坚决不付款不贷款，避免到你的财产的一个损失。啊，这点我相信还是很好分辨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去找工作的时候，首先你要理清一个问题，我是去挣钱的，不是去消费的啊。然后呢，同步保存好聊天记录、书面材料等等一系列证据，及时的向公安、人社等有关部门去进行反映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下一种情况，便民黑中介。湖北的某网络有限公司呢，在未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某某便民圈等等线上的平台及合作渠道，一共呢是发布了违法招聘信息95条。同时的话，该公司以发布招聘信息的名义，向合作单位收取200元至700元不等的广告费啊、信息推广费，非法牟利1.4万元。有关部门也是要提醒到各位哈，求职者在网络上去找工作，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相关的平台机构是否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是否公示许可证的信息、收费标准等等，避免碰上网络的黑中介，这点也非常重要啊。而且呢，也要提醒到各位招聘者，大家在分辨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是在权威的网站或者说这个门户当中哈、啊，然后再去辨别这个信息的一些真假。再来关注到下一个，戒备低门槛高薪酬。江苏省的苏州市某人力资源公司呢，以某电子厂的名义发布了高薪招工的信息，吸引求职者微信咨询。求职者前往到电子厂应聘之后呢，发现该厂并无招聘计划，人力资源公司呢随即以电子厂招满为由，改约至某酒店进行面试，再登记个人信息并现场收取被褥费车费之后呢，将求职者介绍到了外地的另一个企业，薪资待遇等远不如招聘信息所称的水平。随后呢，求职者又经历了多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转手，最终仍旧未能够成功的入职。看看这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了，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嘛，啊，对吧？这些都可以很清楚的去辨别的哈。有关的部门也是提醒到各位求职者们哈，求职者面对这种低门槛、高薪酬的招聘信息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仔细的去甄别到信息的来源。对于要求提前缴纳费用、频繁的变更面试地点等情况，一定要提高您的戒备，尤其是哈、啊、这个提前说我要缴纳费用，还是依旧是那个问题，我来找工作是去挣钱的，让你去缴费的啊，一律大家都可以基本上不用去搭理了哈。然后呢，频繁变更面试地点等等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哈。这种情况一旦遇到的话，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说遇到的这个求职诈骗或者说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等的情况呢，应该要立即的向咱们的人社以及公安等主管部门去进行反映。再来关注到别信保路直签，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呢，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高薪保路直签、国企等等的一系列的招聘信息。求职者付费咨询之后呢，发现相关国有企业并未委托该人力资源公司的招聘，亦未设置相关的用人岗位。有关部门提醒到啊，求职者面对到此类的招聘信息呢，应该是高度的保持警惕的心理，切勿有侥幸心理，避免受这个上当受骗。啊，其实这些呢是有一定相关的一些规定的。
就是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避免到这个受骗哈。再有呢，就是防范到假外包以及真派遣。江苏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呢，在未取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以业务外包的名义与某纺织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纺织公司提供厂房、机器以及原材料，并负责对新员工进行岗前的培训，对于工作成果和质量进行直接核验。那同时的话，现场管理人员亦为纺织公司的原职工，管理流程、岗位内容与其在纺织公司工作期间完全一致。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呢，仅负责在收到纺织公司每月支付的费用之后呢，为所谓的外包员工支付工资、缴纳社保费。有关部门提醒到劳动者警惕以劳务外包的名义掩盖的非法劳务派遣的陷阱，一定要注意保存工作证、书面合同、往来的邮件、聊天记录等等的一系列的证据材料，及时的去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同时呢，大家应该要学会拒绝无薪试岗。那在河北的某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呢，利用到求职者急于就业的一个心理，以岗前培训为考核、适应性试岗为名，违法设定3到7天的无薪试岗期。试岗期满之后呢，企业即以考核不合格、不适应岗位等理由去辞退劳动者，拒不支付试岗期间的劳动报酬。这个呢，大家应该会很好的去进行分辨，也理解大家想找工作的这个心情啊。但是呢，现在比如说像这种类似于3到7天的无薪试岗期，这种呢，大家应该要去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啊，对吧？如果就算我是来你这个公司有一个岗前的培训，那按照现在的惯例来说，可能会一天给你一个50块钱左右的一个培训费用啊，对吧？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一个费用啊，是不需要你去进行支付，而是公司向你进行支付的。3到7

间的无薪试岗啊，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哈。有关部门提示到，无薪试岗的本质呢，是用人单位为了谋取到非法的利益，利用虚假招聘信息去吸引到劳动者，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说不签订劳动合同等等的手段呢，侵害到劳动者公平就业和工资报酬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的予以打击遏制，防止其演变为行业的潜规则。啊，如果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反映的哈。再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一条，识破规避用工的责任行为。具体情况来看，湖南某酒店管理公司呢，要求员工在某互联网平台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与公司和平台签订三方服务协议，由平台代为结算劳动报酬。看似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派发了工作任务，以接单的形式完成工作，实际上呢，员工仍旧是在公司从事原本的一系列的工作。有关的部门提示到各位哈，这个部分的用人单位呢，将传统的工作岗位呢，包装为灵活用工、平台用工。啊，有的甚至要求劳动者去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啊。到这个时间段呢，到这个节点啊，你就要去啊，这个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让我去成为个体工商户了哈？怎么是公司真的很看重大家吗？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留一个心眼哈。比如说像类似的事情呢，实际是为了规避到用工的主体责任，违反了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劳动者如果说遇到了此类的情况，一定要留存好合同协议、考勤和工作记录，还有报酬支付的凭证、聊天记录等等的一系列的证据材料，及时的去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

0: 息，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290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高校参与孵化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呢是频频的出圈，先由这个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校庆时节时搞起了交大创业者大会，发布了一笔总规模20亿元的上海交大未来产业母基金二期以及首期1.3亿元的超级骄子学生创业种子基金，后由复旦大学该校。

孵化的可控核聚变明星企业东升聚变，四月呢基本确定了第四轮的融资。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次的融资呢，距离2026年一月第一轮融资呢，仅过去不到半年，企业估值从第一轮融资时的8亿元猛涨到本轮融资的80亿元。从点状试水到生态的构建呢，大家也是注意到了，在国内的高效孵化科技创新企业的做法呢，正在发生质的改变，从过去的教授自发的创业个别项目合作，迈入到了一个由政府高校资本市场协同推进的全新阶段。以上海交大未来产业母基金二期为例，它的资本构成呢相当的多元，除了上海交大本校之外呢，还有上海的国有资本、生态链的企业资本。这笔资金呢聚焦到了半导体、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消费科技和生物科技等领域，通过母基金加上直投的模式，为上海交大的科技成果及校友创新创业提供了一站式的创业服务。咱们从规模上来看的话，上海交大的未来产业母基金20亿元，复旦大学科创母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华南理工大学科创产业基金30亿元，浙江大学联手中金发起的中金浙控船智科创基金首期规模30亿元，多所名校呢都在加码自己的老师学生。大家也注意到了，当这股高校孵化创新企业的浪潮直接对接并服务于国家15规划的顶层设计，并扮演着关键引擎的角色，高校呢正伴随着国家战略的需求，从学术象牙塔变身成了创新策源地。以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为例，那如今的生机盎然的景象是20多年前上海交大人怎么样都想不到的。那个时候呢，上海交大刚刚把办学重心向闵行校区转移，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片区域呢，当时因为一片荒芜而被师生们调侃为闵大荒。那在如今呢，围绕着学校而建的大林浩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呢，已经是聚焦了4600余家的交大系的企业。这些企业所从事的产业呢，大多围绕着15规划提出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做文章，而这只是高校创新策源地的一个缩影。胡润研究所公布的2025年全球独角兽榜入选标准呢，是全球成立2000年之后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那结果显示呢，中国343家的独角兽企业当中，超过200家是由50所高校的毕业生创办的，其总估值超过了8万亿元。不到2%的高校孵化了全国约60%的独角兽。那高校对于教师以及学生创办企业这种孵化呢，远不只是单纯的头衔而已。高校本身呢，也在孵化过程当中获得了新生，高等教育自身的生态也在重构。学校孵化企业，企业再反过来推动学校跨学科培养和实战化的训练，培养兼具技术与商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实际上呢，这是在用反向机制推动到人才的改革。比如到这个东升聚变公司，就坐落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对门的湾谷科技园的一栋小洋楼里边。那这个复旦大学的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呢，是其主要的成员。那学生们平时在江湾校区上课，需要做到与产业结合的研究时候，就到公司的实验室来工作。这种能够让学生看见企业需要什么的教学模式呢，就特别的吸引人。从全国层面上来看的话，目前呢，我国多所高校已经是建成了一站式的转化平台，填补高校科研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断层带，提供到技术验证、商业咨询等全流程的服务。北京呢，甚至专门出台了关于推动北京市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工作方案，为这类人群开辟晋升成长空间。从过去被动等待转化，到现在主动下场孵化，大家也注意到了，已经有不少的高校酝酿提前转化成果在职称评估当中的权重。从制度上推动跑通转化正循环，大量优质的科技成果正在逐步的解锁曾经被封印的巨大价值。
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教育部部署2026年的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明确了15个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的25项重点的工作计划。教育部也是明确到，将会遴选组织第

0: 三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的宣传教育月的活动，指导各地的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深入实施到学生的体质强健计划。教育部将会联合有关部门印发防控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的通知以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15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反馈2025年全国和各省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和分学段近视率。同时的话，教育部也提出到相关的成员单位要制定实施加快提供优质的高效眼健康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实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行动，组织开展全国爱眼日的宣传教育活动，要加强监测和研究分析近视等学生常见病的流行趋势，总结主要的危险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要推动到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药的干预试点，持续的完善到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的管理。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加大眼镜和眼镜片相关质量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同时也一定要严控到未成年人的使用游戏时长，严肃的处理防沉迷违规的问题，按照管理的权限依法查处违规开展青少年近视防控活动的社会组织，发挥多学科交叉与建制化的科研优势，开展对于延缓近视发生光谱的系统研究，深入开展青春自护教育，加强近视防控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要广泛的宣传普及爱眼护眼的相关知识和理念。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的教育会呈现出哪种的新的样态呢？在前不久呢，2026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在这场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的大会当中呢，我们得以见证了数字教育的丰富多彩，也看到了发展教育的更多的可能性。首先呢，就是 AI 赋能孩子成长更有质量。蓝染的蓝色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进浙江杭州市春晖小学，一堂 AI 非遗蓝染实践课程正在进行。孩子们向数字虚拟人冉冉提出了问题，利用到 AI 的科学实验箱完成实验，最后呢亲自动手设计纹样，完成了作品的印染。这是春晖小学 AI 加教育全域实践的生动的缩影。校园当中呢，诸多覆盖了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竖屏智能体，助力实现知识随问随答。学期末呢，智慧平台春晖智脑可以生成每位学生的学习报告，让孩子成长情况是一目了然。春晖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田冰冰说道，他们也是把人工的智能融入到了教育教学的全要素全过程，让每个孩子都可以被看见被支持。春晖小学的尝试呢，并非是个例，杭州市杨林子学校的杨林大脑实现了动态追踪学生成长轨迹，宁夏开发宁小宝、宁智教等特色化智能应用集群，让个性化成为了常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学北航通过全天候学习助手等等，让教育从统一供给走向一人一策。如今的智能科技不再是冰冷冷的算法和代码，而是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有温度的陪伴者、倾听者和知心者。那么数字驱动教学课堂更加多元，在智教的智能时代，老师应该怎么样去教呢？平行会议上面呢，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校长窦桂梅围绕着智能时代的教学方式转变发布了成果。依托到清华大学三层解耦技术，清华附小构建了玫瑰小语的语文主题教学 AI 垂直模型。教师通过点选相关的功能，便可以借助到语小猿辅助生成单元学案，并且呢结合到智能对话进行节点式修改与调优，为动态备课和教学共创提供到了支持。在窦桂梅看来呢，减轻教师的重复性备课负担，提升教学设计与课程标准、教材逻辑及学生成长规律之间的默契度呢，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回应的重要课题。把目光投向到老师，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到教学的工作，成为了今年很多参会人员所关注到的所在。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上，一款名为飞向老师的教师 AI 智能体呢，吸引了不少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驻足。使用的时候呢，教师用自然语言说清楚教学目标，系统便可以生成高质量交互式的课件，为课堂教学提供到了更多的方案。与此同时，这些内容和数据呢，都会积累到知识库当中，让教学经验得以保存。

过去的教育数字化产品呢，大多是让老师去适应到工具，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转变设计的底层逻辑，让工具去适应到老师。一位来自于西部地区的教研人员在体验之后说道，这些尝试呢，对于提升老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存在的。从小接触和学习 AI 非常重要啊，在中国呢，很多人就看到了人工智能加上教育的未来。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纷纷点赞我国的数字教育的生动实践。在大会期间呢，一项项重要的成果是接连的亮相，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讲义等资源面向全球来进行发布，积极地分享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推出了终身学习中心，向全球学习者提供到了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同时的话，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打造的爱中文学习社区也是正式的去进行了发布。平台依托到专业的知识引擎，构建 AI 赋能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模式，数字教育的中国智慧走向世界，让远道而来的各国嘉宾呢是感慨万千。就有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教育部官员杨科萨马尔基奇就说到了，他也是真切的体会到了数字化不再是未来的一个愿景，而是真真正正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他们也是期待教育的数字化能够迈向于更深层的应用的发展阶段。

们最后再来关注到，记者从5月14号在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呢近日也会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的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悉呢，2025年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了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呢，财政部也将会引导地方进一步的优化到支出的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的开展到足球的训练和竞赛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动足球振兴发展。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6，今天的交易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几款车哈。首先呢，就是这个小车车五菱缤果 Pro 哈，将会在5月22号正式的上市哈。
1: 嗯，
0: 预售价呢58800起，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让人惊喜的哈。
1: 5万到7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没错，因为它现在现款的一个五菱缤果就不是 Pro 车型哈，五菱缤果的一个车型的话，它是51800到77800的一个价格，厂商指导价是56800的，只不过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经销商的报价，就是有一定优惠之后的一个价格，
1: 对。
0: 然后呢，五菱的缤果 Pro 呢，相较于这个缤果呢，它其实会更高一个小级别哈，因为它有缤果和缤果S 两款车型了，缤果 S 呢就要比这个 Pro 再稍微的更大一些哈。
1: 对，
0: 其实这款车呢就是预售价58800到72800这样一个价格，其实是比较打动人心的，
1: 只比缤果贵几千块钱，
0: 而且它是预售价。
1: 对
0: 啊，就是实际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可能会55800，
1: 那也是只比缤果贵个几千块钱，
0: 对，
1: 就又要优惠几千的同时呢，还是只贵几千块钱。
0: 哎，而且呢，它的车身尺寸会更大一些，
1: 嗯，
0: 车内升级的点也蛮多的。我们此前也跟大家聊到过这款车，尤其是在内饰方面，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内饰其实是比较让。

0: 人感觉到很惊艳的。
1: 对，而且的话，就我自己主观，如果说站在我要选车的角度，缤果和缤果 Pro 的话，你看它才贵几千块钱，
0: 甚至来说上市之后
1: 还。还要更大一些，如果说让我来选择的话，我真的我会选择缤果 Pro。 哎，
0: 没错，而且甚至上市之后谁更贵还不太一定呢，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是吧？而且在内饰方面的话，这款车的一个内饰打造方面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戳中人心的那种设计，就是这款车虽然说价格方面不是特别贵，但是它给到你的那种内饰方面的精致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对，非常懂女生的心思哈，
0: 对，
1: 非常非常懂了，而且它的颜值啊什么的，就一看就能够击中我们的心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审美在线，
1: 非常在线。
0: 对，审美在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
1: 审美在线的同时，空间又够用。
0: 对，而且在智能化的配置方面的话，新车有这个安全配置，有这个 ESC 的车身稳定系统、胎压检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部分的高配车型还有360的全景影像、前排的侧气囊。舒适配置方面，配备了电动的尾门、后排的空调出风口、6扬声器的音响、手机无线充电，还有无钥匙进入、无感启动、自动驻车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就单从功能上来说的话，现在的这种微型车甚至是小型，这个应该叫小型车，
1: 对，小微型车，
0: 对，小型车上边的话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的完备了，
1: 非常完备。
0: 你能够想象得到以前差不多就是你这个价格可能去买这个轩逸和甚至来说还要更低一个级别哈，就是这种车，它能给到你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多。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360的全景影像，它会给吗？
1: 不会。
0: 这个其实很多人说哎有点鸡肋，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小姐姐们来说，这个项功能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1: 很实用的一项功能啊。
0: 没错，
1: 所以的话选择这款车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后悔，也不会错的。
0: 对，没错，在动力方面的话，这款车也是搭载了前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65千瓦，电池方面的话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以及37.9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容量，对应的 CO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330以及403公里，支持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仅需15分钟，还支持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拓展到户外的使用场景。咱们在平常的时候吧，就是去周边城市哈，就是周末过一下，然后呢就是露个营，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对，其实的话它也是完全够用的，只要是但也不说是什么胆子大之类的哈，只要是你准备齐全，其实你开到什么，开到比如说在更远的一些城市，对吧，你开到成都，再开到绵阳，再开到德阳，对吧，都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0: 都没问题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高速上面都有充电站的，就是大家不要有太过于重的一个里程的焦虑。
1: 对，
0: 说实话我都是属于那种里程焦虑特别严重的，我平常骑个电瓶车，我看到那个电池
1: 都有里程焦虑。
0: 我都挺焦虑的，我生怕那个车半路抛锚在路上了，自己还得推。对吧，这个现在呢就确实因为你的这个基础建设只要到位了的话，比如说在咱们的高速的这个休息站当中几乎都是有这个充电站的，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过于的焦虑。
1: 对，
0: 只要你提前做好一个出行的计划，提前的查询好资料啊，对吧，比如说我开个200公里左右、300公里左右哈，我就可以去休息一下，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在服务站里边有没有充电桩，然后顺势补个能，就继续上路行驶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是非常实用的哈，
1: 非常实用和方便了。就现在呢大家都可以不用那么担心了。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一款重磅车型啊，在昨天晚上呢是正式的上市了，5月20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小鹏的 GX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8款的车型。
1: 哪八款？
0: 这款车型的一个预售价格的时候哈，就是大家都说哎呀说实话你这个车型嘛稍微买的有点小贵了哈，
1: 然后呢
0: 就是30多万，然后
1: 上市了以后就来了个限时售价。
0: 不是，上市之后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有点惊爆了，你懂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有点出乎到大家的一个意料了，
1: 一下子直降10000块。
0: 因为这款车是属于小鹏 SUV 的一个旗舰的大型 SUV， 就是它是一个旗舰产品，对标的是9系的车型。9系的车型它的售价大概应该是多少，最新
1: 35万加。
0: 对，差不多你应该是在32万往上走，就是30万，最起码你是30万级别，最起码你是30万的一个级别，但是小鹏 GX 啊，这个限时售价26万9千8到34万9千8，上市指导价27万9千8到35万9千8，
1: 它可是一个旗舰大型 SUV 哦。
0: 对，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啊，就很多人在拍大腿。

0: 你说你这个预售价没事搞这么高干嘛呀你？啊，我都订了其他车型了，你现在你跟我说你20多万，呵呵，
1: 所以
0: 你不是在玩我吗？
1: 以后的话就可以等一波再来哈。
0: 对，
1: 如果看上哪款车，它有一个提前的这种。消息放出来就说可能会卖多少多少，先等一波啊。
0: 对，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小鹏啊，因为他此前的定价就是大家没有想到他会定的这么便宜。
1: 嗯，
0: 就是我们横向去对比一下小鹏现在拥有的几款车型，小鹏的 G6 20来万，小鹏的 G7 20来万，
1: 嗯
0: 啊，小鹏的这个 G9 20来万，
1: 嗯，
0: 小鹏 GX 还是20来万，呵呵，都是 SUV， 对吧？这个小鹏 G9 24万多，
1: 对，
0: 啊，你这个小鹏的 GX 26万多，27万，
1: 嗯，那也说比 G9 贵一点嘛，至少我是旗舰车型，对吧？
0: 对，
1: 贵还是贵了一点。
0: 然哥，这波真可以冲了，然哥。
1: 然哥说：“我才换了没多久的时间哈。”
0: 这个小鹏 G9 还可以置换的吗？真可以冲了这一波。然后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它的轿车，小鹏 P7 也是20来万的一个产品，对吧？
1: 嗯，
0: 就也就是说，从它的定价上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小鹏其实，它整体的一个车系不算是特别便宜的车，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在旗舰车型上面，它的定价会这么的让人意外。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小鹏的 GX
1: 啊，
0: 这款车真的是惊喜太大了哈，
1: 很有惊喜的一款车。
0: 对，没错，这一款车呢，它其实是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 基于 SEPA 的 3.0 的架构进行打造，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的双动力，最高的 COTC 的综合续航是为1585公里，并且配备了线控底盘，同时呢，车辆还将会搭载小鹏的第二代的 VLOA 的世界大模型，提供至高3000TOPS 的辅助驾驶的算力。
1: 是的，那它其实还是有几款不一样的这样的就选择嘛。
0: 对，
1: 还有这个超级增程和纯电版本，一共有8个价格的区间。
0: 对，没错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定价也蛮奇怪的，说实话啊。
1: 怎么个奇怪法？
0: 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哈，这只是一般来说，纯电车型会比增程的车型，也就是我们的混动车型，会稍微的贵个1到2万块钱，这也是行业的一个通识。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对吧？它的一个纯电车型几乎都要贵个2万块钱左右啊。其实这个在行业当中不成，这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这一次小鹏 GX 不一样，就是它的
1: 增程要贵一点。
0: 对，它的增程比纯电要贵10000块钱啊，这是比较少见的哈。来关注一下，总共呢是增程4款车型，纯电4款车型。增程的4款车型呢，分别是 MAX 的车型279800，以及 Ultra SE 299800 ，Ultra 车型319800和顶配版的 Ultra 旗舰版349800。纯电车型方面的话，入门款的 MAX 车型269800。Ultra SE 车型的话是289800， Ultra 车型是309800啊，都要比这个增程的便宜10000块钱。但是呢，上到了顶配的旗舰车型，
1: 都是一样了，
0: 都是一样的349800的一个售价。
1: 它有这样的一些售价的区间嘛？
0: 确实是蛮夸张的，我说实话，就是这个价格。
1: 那它的外观和内饰方面，我们其实也就不用多说了。
0: 对，外观方面就是大家就是看这个外观，就是知道，怎么说呢，就。

0: 糊里糊气的，
1: 很好看。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都已经有说过，有聊到过它的外观以及它的内饰了。
0: 哎，没错，糊里糊气的哈。然后呢，它的一些直接的竞品车型哈，这边给到的定位呢，比如说智己的 LS 九啊，智己的 LS 九呢，是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车型就是没有太多，它的售价区间呢是在332,800到362,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当中。同时呢，这款车也是上汽的智己的旗舰啊，不是智己的旗舰。因为是智己的 LS9， 它是上汽集团的旗舰车型
1: 哦，
0: 所以定位也是蛮高的。这款车型呢，也要比它这个同为上汽集团的 ID RAD 9X 会稍微的贵那么一点。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鹏的 GX， 不是此前我们一直在聊预售价的时候嘛，都在吐槽啊，对吧？你这同为九系的车型，你看看人家的这个 ID RAD 9X， 人家是29万多的一个起售价，结果今天这个爆出来的一个上市之后的价格。这个不太好说，
1: 26.98万嘛，
0: 确实比较劲爆哈。然后呢，还有包括说领克的900，当然领克900的话，从去年来说产品力是蛮强的，当然放到今年来说的话，它的产品力可能会稍微的有所下降。因为在今年大家都已经上了新的一个增程系列也好，插混系列也好，都上了大电池的版本。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聊到它的一个纯电续航的一个功能，现在来说的话，你比如说像这个小鹏的 GX 纯电续航是可以做到400多公里的，
1: 对，
0: 你的一个纯电续航如果说还像以前一样只有200来公里的话，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你的竞争力是很小的。我们跟大家聊到今年的一个大型 SUV、中大型 SUV， 几乎它的一个最低哈，我们说的是最低的一个纯电续航都是在300公里往上走，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呢，放到今年来说，领克九零零的一个市场竞争力呢，就要显得小了很多。它的一个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41.69万，售价区间拉得蛮长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一个终端的优惠。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因为毕竟是老款车型了嘛。再有就是蓝图的泰山。对标，因为你要对标肯定是对标九系车型嘛。蓝图泰山售价区间379,900到509,900，你如果去对标蓝图的泰山 8X 的话，有可能 8X 比它的价格还要更贵一些。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 8X 的一个价格预售价哈，302,900到389,900。也就是说我的九系车型去对标你的八系车型，你的八系车型还更贵。包括说此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的极客的8X，也是300,000+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所以这款车型真的是蛮爆炸的，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型，就是它的价格一出来之后，我觉得，你甭管有再多的一些，就是大家去吐槽的点，只要价格到位，我觉得这个都是好车哈。
1: 对。
0: 再有就是此前跟大家聊到过的魏牌的 V9X， 349,800到389,800的这样一个售价。也高了。
1: 对，其实说到的这几款竞品车型，对于它的一个竞争力都不算是特别大。
0: 对，没错，
1: 因为它的价格毕竟是摆在那里。
0: 主要就是我的价格我就放在那个地方。你要说级别，那 OK， 我小鹏，我不是说我的这个小鹏就是一个低端的一个产品，因为我此前那个车售价都是200,000往上走的，你说我是中高端产品是完全不为过的，对吧？我的中高端产品的旗舰车型，我给你定个200,000+的价格。我看你怎么去打。
1: 对，确实啊，这个
0: 对，所以你说，
1: 非常能打的一款车。
0: 对，我们刚才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就是每家车企它的一个九系车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可以看到几乎均价都是在300,000往上走的一个价格，
1: 差不多。
0: 所以呢，我200,000+，我就是打你的一个差价。我没有想到最先开始价格战的竟然是小鹏，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哈。这个理工男现在就最近变坏了。
1: 他的这个优势呢，其实也真的还是蛮多的。
0: 对，首先来关注到外观方面哈，小鹏 GX 的外观呢是从游艇设计当中去汲取到了灵感，修长流畅的船舷式的车身线条，再搭配寰宇天地的前后贯穿灯，塑造出了全尺寸 SUV 磅礴气场与优雅的一个质感。车身的颜色方面将会提供珠峰白、极地黑、峡湾灰、丹霞红、云墨金，还有昆仑云镜的双拼色的车身，一共是6款的配色，其中的云墨金采用的是巴斯夫的哑光清漆，并且呢会采用全新的多层纳米结构的一个涂层的技术。
1: 几款颜色都是蛮好看的。
0: 也就是大家就是在网上一直讨论到的，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可能会比较像虎子一点啊，就是揽胜的车型。
1: 有一点儿，还真有一点儿。那它的这个车身呢，它部件的缝隙有一些隐藏设计啊，简化了 车身线条的同时呢，还大幅的优化整车的一个风阻，风阻的系数0.255。新车还将会配备22英寸的轮圈，并且呢搭配

0: 减265毫米，厚285毫米超宽的一个鸳鸯胎。
1: 嗯，
0: 那么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6、1米99、1米8，轴距是3米11。同时车辆还提供2.275平方米棒式机舱盖以及一体式棒式尾门。
1: 嗯，没错，我们看尺寸吧，啊，对吧？这个也是2米52、2米56了哈，啊，就是还差一点点就可以去到这个5米3的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
1: 这5米3的一个级别，就是这款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寸？大家心里边就是脑海当中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啊，以及它的一个尺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
0: 嗯，
1: 啊，确实是做的比较夸张的。
0: 对，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呐，啊嗯，它的这个大小啊，其实就站在旁边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1: 嗯。对，没错，在今年的话，魏、小李三家都开始同时的发力了。我们先说蔚来品牌，对吧？蔚来品牌呢，通过价格方面的优势呢，在今年也是占据到了一席之地。理想咱就不用多说了，在前几个月当中呢，理想 i6 的一个强势表现是把理想重新的拉回到了这个榜单排名的前列当中。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该轮到小鹏了啊。小鹏确实也是挺厉害的，说实话，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去完善到自己的一个技术。
0: 嗯，
1: 他的一个技术含量的话，就是身为技术控的然哥都是算比较认可的。
0: 对，
1: 嗯，
0: 他都很认可这款车型，所以他的优势真的是还蛮多的。
1: 对，没错，
0: 包括它的价格，嗯，还有包括它的技术啊，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它的外观，
1: 嗯，
0: 其实做的都很符合大众的一些需求。
1: 对，没错哈，啊。此前就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去吐槽这个小鹏哈，啊，对吧？是说他就是一个理工男，只知道埋头干自己的技术哈，啊。后面呢，逐渐理工男开始转变思路了啊，理工男现在开始做外观造型方面做的就是越来越炫酷了。因为本来小鹏 P7 第一款车型出来之后吧，
0: 嗯，
1: 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外观设计都是非常喜爱的，因为很好看，
0: 对，
1: 很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然后
0: 非常符合，
1: 再加上它的一些车漆的方面的加深，比如说像那个银色哈，对吧，就是有很有那种未来感在里边哈，
0: 嗯，
1: 然后呢再往后走，它的一些 SUV 的车型出来之后呢，也比较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在此后啊，就是察觉到自身可能确实单靠这个量去走的话，就是高端车型去走量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困难，就推出了自己的爆款车型，
0: 嗯，
1: 小鹏的 Mona 03。
0: 对，这次田径大赛第一名就获得这辆车嘛，
1: 嗯，
0: 对吧，
1: 没错，我们的第一名的奖品就是小鹏的 Mona 03。
0: 目前的话冠军还没有出来，可以期待一波了。
1: 而且这款车也是10来万的一个小车呢，
0: 是啊，
1: 开玩笑呢，这个小鹏的 Mona 03，嗯，你在路面上看到你也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虽然说这款车售价不是特别贵，但是真的还蛮好看的，
0: 颜值很高，嗯，
1: 对，
0: 很符合女性的审美，
1: 对，颜值也非常的高，
0: 其实男生的话有一部分肯定也很喜欢，
1: 嗯，对，没错。然后再到今年，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技术，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就是你如果说提到智能化 AI 的一些使用场景，包括说它的一个智能座舱的使用场景来说的话，嗯，小鹏必须要占据一定的一个位置在里边，
0: 有一席之地了。
1: 对，必须是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它在不断的完善自身产品链的同时，它也没有落下自己技术的一个开发，这是我觉得小鹏做的最好的一点，
0: 嗯，
1: 啊，也是这个我们然哥最欣赏的一点因为身为技术控来说，他就是比较关注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型的技术，会
0: 就能看到有在进步啊，
1: 会应用到这个车辆上面，你
0: 越来越好了。
1: 嗯，没错，你包括说像他今年去做到的这个二代的 VLA 的世界大模型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
0: 嗯，
1: 啊，确实也是非常强悍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寰宇星空的头等舱的设计，提供到了拂晓白、灵雾紫、铂金棕三款的一个配色，大面积的温润皮质以及真木还有金属材质的一个应用，进一步的提升到了触觉与视觉的体验。车辆提供到了8.8英寸的仪表屏，再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88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并且呢采用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线控方向盘。除此之外的话，该车配备领航的悬浮中岛，拥有智能的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漫步星河氛围灯，上层提供360度的星环氛围灯，中层呢提供到星城缎带氛围灯，下层提供到256色的 RGB 的足灯，
0: 嗯，提供的灯还也蛮多的，
1: 在氛围感的营造方面，这款车是没得说的哈，
0: 对，
1: 嗯，
0: 完全没有 有太多的一些槽点吧。
1: 嗯，
0: 那么在座椅方面呢，车辆的三排座椅靠背是可180度调节，可以完全的平躺，解决传统 SUV 第三排应急小板凳的这些痛点。那么女王副驾的位置零重力座椅提供16点座椅按摩、16项电动调节以及3档通风、加热、含腿托。小鹏 GX 在空间灵活上呢，它也是拉满的。

0: 性能，车辆搭载三排电动三折叠大座大六座的 SUV， 第三排支持两个座椅独立的收纳，并且呢，小鹏 GX 可以根据出行的需求灵活来切换四五六座空间模式。全车呢更是配备62处收纳储物空间，满足家庭出行的全场景储物需求。常规状态下呢，后备箱提供有673升的容积，最大可以拓展至1748升。
1: 没错。这我相信很多这个持币代购的朋友看到这款车之后啊，应该会有所心动了，
0: 可以去看一眼了。
1: 对，可以去看一眼了，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款车的一个售价来说的话，真的算是蛮香的了哈。同时的话，来关注一下小鹏 GX 呢，还搭载了 AI 的调光隐私玻璃，以及0.16秒的一个变色的速度，23排的全窗覆盖，并且支持分区调节 AI 的自适应调光与一键隐私模式。兼顾到通透的视野与座舱的亲密性，同时的话，小鹏 GX 还将会搭载 AI 的无菌风冷双开门的双温区的车载冰箱，后排呢提供到了21.4英寸的 3K 的高清护眼大屏，提供0到75度的范围的无角度的一些调节，并且支持蓝牙的遥控器的控制，提供到指尖雷达、防夹感应，避免到意外的伤害。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再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到这一款小鹏的 GX 哈，确实，价格比较爆炸。来继续关注到在这些配置方面的话，新车还提供到了33个这个扬声器，以及4个独立座椅，搭载8个头枕的扬声器，额定功率呢2032瓦，实现了7.1.6.8的超全景声的一个布置方案。也就是说，在音箱方面的话，不会亏待大家的。
1: 对的，绝对能够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享受。

0: 到非常沉浸式的一个音乐啊，但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开车了，还是、嗯、那辅助驾驶方面呢，小鹏 GX 搭载小鹏第二代的 VLA， 同时搭载至高3000 TOPS 的辅助驾驶算力、
1: 嗯、
0: 带来了强大的园区漫游能力，
1: 对，
0: 即使在暴雨呀、大雾、暗光等复杂场景当中，小鹏 GX 也能够通过园区漫游功能顺利的前进，并且能实现对障碍物的精准避让。此外，小鹏 GX 座舱搭载了侧端的 VLM 大模型，支持本地模糊语义对话、模糊地点搜索以及复杂路线的选择，高情商对话、自定义趣味互动，像人类一样理解和反馈。
1: 嗯，没错啊，我不知道这个本地模糊语义对话是不是
0: 方言的意思吗？
1: 是不是有点支持到四川话对话？
0: 肯定支持啊！其实我觉得四川话还是挺好听明白的。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上搭载的这种 AI 的智能体哈，
0: 嗯、
1: 就是已经能够很清楚的去分辨到你的方言了，
0: 越来越智能了
1: 啊，对吧？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来再催他怼嘛。
0: 啊，那不要冲动啊！
1: 开玩笑，
0: 不要拿自己花钱买的车就行。
1: 吵不赢的，这是。
0: 对。
1: 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安全方面，小鹏 GX 呢同样针对 L4 时代的安全问题呢进行了考量，带来了更强的 AI 智能的主动安全组合， AI 的智能底盘融合运动控制系统，以及啊这个驾驶员的失能辅助系统，还有包括说 XVMC 的智能融合系统呢，在抛光的冰面呢、冰雪稳行控制啊，以及弯道的爆胎稳行，还有动态驾乘等等的一系列的场景呢，能够带来安全舒适的一个驾乘的体验。
0: 嗯，
1: 同时的话，这一款小鹏 GX 呢，整车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包含了主驾正面的安全气囊、前排的41升的三腔远端安全气囊、副驾125升的超大气囊，还有前后的一体式的贯穿式的侧气帘2个，一排和二排的侧气帘4个，零重力座椅坐垫气囊2个，同时实现3排成员的无死角的防护。啊，其中呢，贯穿式的侧气帘呢，弹开之后6秒内可以保持气压，有效的去降低到2次碰撞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这个被动安全的方面呢，嗯、我们也是给到了很多的一些配置在里边的。
0: 是的啊，那还有这个底盘方面啊，小鹏 GX 搭载线控底盘，集成 XVM 智能的融合系统，线控液压制动、线控前轮转向，还有双腔液压制动、智能四驱系统、线控后轮的转向。提升整车的操控体验，小鹏 GX 还将会推出微动泊车模式，智驾泊车方向盘转角哈、是正负10度，泊车过程呢是更加的从容安静。
1: 嗯，没错。所以要说到新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底盘大年，就是每一家的这个旗舰车型，你没有一个后轮转向，你都不好意思推出来。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的线控底盘现在好像感觉也是在标配当中了哈，所以呢，就是做的还算是蛮不错。错的，
0: 嗯，
1: 小鹏 GX 的一个超级增程，为什么叫超级增程呢？因为它拥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池，63.3千瓦时的5C03铁锂的大电池，然后再加上60升的一个大油箱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可以做到430公里的，
0: 嗯、
1: 啊，综合续航1585公里，
0: 还有12分钟的一个补能，
1: 哎，对，没错，所以呢，在这个能耗方面，包括说这个动力方面的话，这款车是完全足够的哈。动力方面的话，小鹏 GX 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车型，增程车型搭载 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前后双驱动的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以及210千瓦。电池方面的话，车辆将会配备63.3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30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1585公里。纯电版本呢，提供到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车型，双电机车型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以及270千瓦，2驱版本的车型呢，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70千瓦。电池方面，纯电的4驱版本的车型将会搭载110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750公里。2驱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91.9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665公里。
0: 嗯，
1: 但我说实话
0: 啊，
1: 就是这个2驱版本的车型。续航会不会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些短？CLTC 665公里，你正常情况行驶，你打个7折，也就400来公里，
0: 嗯，
1: 啊，400来公里不到50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你这个续航里程方面是否能够有所提升呢？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对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一些近。

0: 品的车型。
1: 刚刚也是说过了嘛，这几款智己的 LS9 啊，领克900，蓝图泰山，魏牌 V9X 这几款车型，其实都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竞争感呢。
0: 对，
1: 因为他们的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在我看来。
0: 你知道吗？就是当这个智己的 LS8 不是前段时间上市嘛，就是大家都在说这款巴西真的是蛮香的，对吧？就是大哥有的东西他都有，然后价格呢做到25-26万啊，然后这个还是一款巴西车，大家觉得这个性价比还蛮高的。然后今天这个
1: 小鹏GX
0: 一出来，我也是啊，
1: 他也是旗舰大型 SUV 呢。
0: 但你是二哥，我是大哥，啊，对吧？你是八系，我是九系，相当于是九系列的嘛。
1: 我九系，我26.98万起。
0: 对，然后你还会说它性价比高吗？
1: 优势真的很突出哈，小鹏 GX 这款车
0: 啊，对，主要是形成了一个错位的竞争优势嘛，对吧？其实呢，小鹏 GX 呢正式上市也是标志着品牌正式的去进军到了中高端 SUV 的一个核心的赛道。其实在此之前呢，它的一个在售的主力车型大多都是在25万级以下的一个市场的，而小鹏 GX 的一个到来呢，也是填补到了品牌旗舰 SUV 市场的一个空白，价格也给的非常的有诚意，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车是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有关于汽车方面的消息哈。那在昨天呢，咱们也是从官方的了解到，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啊，也就是影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的签署到了战略合作升级协议，双方呢由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产品的技术合作升级为更深研发、更多车型、更优运营以及更强推广的全面协同。
1: 嗯，
0: 会不会后面再出来一个这个意境啊
1: 对，那在同时哈，东风奕派 M8 将会在5月23号正式亮相。
0: 嗯，
1: 品牌年内呢还将会推出含奕派 M8 在内的三款全新车型。
0: 嗯，
1: 车型涵盖有大六座 SUV、 大五座 SUV 与性能轿跑，全面的满足家庭出行、个人代步等多元化的用车需求。
0: 嗯，没错，你看看现在鸿蒙之行确实也是哈，就是不仅仅是在自身的一个车辆的耕耘上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 它还在其他的车辆耕耘。
0: 对，主要是这个
1: 耕耘，
0: 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这个技术嘛。

0: 对、
1: 啊、对吧？我的鸿蒙座舱啊、我的这个乾坤智驾，就是我的这个两个优势点，我要去把它无限给放大，
0: 嗯
1: 啊，对吧？这样，既然你信任我，你选择我，那 OK， 我就给你把这个运营给做好，
0: 把自己版图也扩大了。
1: 对，没错，我以前只是提供技术啊，我现在我还要更深层次的去进行运营，我要参与到你的研发、嗯、啊，我要参与到你的运营，我还要参与到你的推广。

0: 害，比亚迪的技术确实没得说呀。
1: 对，技术确实在三电方面做的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就是说在今年推出的那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再加上一些闪充技术啊，对吧，这个确实是把纯电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焦虑呢又往前跨了一步，就是大家的焦虑性没有这么的严重了。
0: 嗯，
1: 就是补能方面做的非常的到位，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哈，这个说实话、技术是非常到位，但是呢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是什么
0: 问题？
1: 产能不足、对吧，就是导致了你这个很多的新车上市都要进行推迟了，你比如说大唐、对吧，我们都说了多久的大唐了，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市啊，那因为产能不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确实你的车系，首先来说你比亚迪全系都要进行二代的一个换装，对吧，你的二代的刀片电池再加上闪充技术，
0: 可忙了，天哪，听起来就感觉很忙哈、
1: 就是你那个光造电池都造不过来，我还卖技术呢，算了，还是不卖了。然后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东风奕派啊和乾坤之驾合作的一个问题。那作为双方首款的合作车型，刚才提到了有一款叫做东风奕派 M8， 也将会搭载最新的华为的乾坤智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的乾坤之驾 ATS5 Pro。以及鸿蒙座舱、乾坤车控、乾坤车云以及惊奇通信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包含在内的。
0: 是的，那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吧。e-Pi M8 呢，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新环式贯穿灯带，视觉层次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尾部方面啊，同样配备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尺寸方面，纯电版和增程版长宽高均为5米02、1米97、1米73。轴距为3米02，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
1: 你知道看到这款车，我想起了哪一款吗？
0: 想起了哪一款？
1: 就停在咱们外面那个
0: 问界
1: 的东风奕派008、不是问界了，就是东风。
0: 直接就开始往这方面想了，
1: 是东风奕派008。就此前呢，在20万以下的价位当中，有两款车型是比较火的，一款车型叫做领跑的 C16，另一款就是东风奕派的008。这款车型就是你不管从它的尺寸还是布局上面，就可以感觉到它好像是这个东风奕派008的一个换代车型。只不过呢它加入了这个鸿蒙智行的元素在里边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该车此前是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可以选择。其中呢纯电版本的车型基于800伏的架构打造，提供最大功率230千瓦的驱动电机，并配备了4C 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有600公里。那增程版本的车型呢，则是由一台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95千瓦，最大净功率90千瓦，驱动电机呢峰值215公里，纯电续航是有300公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在后续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0: 是的，今天的话相对来说消息出来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后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去搜一些资料啊啥的，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对，没错哈，这个毕竟东风品牌还是老品牌了，这次也是要发力了。
0: 对
1: 啊，我去和一些新兴的这个鸿蒙智行进行合作啊，把我自己的品牌给搞起来啊。东风奕派这个品牌还是不能垮的。
0: 对，加油吧，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
1: 比较期待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上 KTV 环节，今天要唱一首民谣歌曲。这种民谣歌曲，就是出自于、
0: 出自于哪儿呢？
1: 歌手啊、这个马迪啊、爷们要脸经典名场面哈。
0: 对，这个我感觉这个梗都已经
1: 这个
0: 被说了很多遍了哈。不知道如果说马迪当面听到会不会有点生气？
1: 其实还好啦，其实还好啊。
0: 但我今天不唱他的这个版本，
1: 听到更生气了啊！
0: 我们唱张磊版本
1: 啊，张磊版本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听到蓝山南的第一次哈，就是在这个好声音的舞台之上哈，就是张磊演唱到的蓝山南的这个版本
0: 也非常好听。
1: 对，我们来试一下哈。

0: 怎么唱到后面还感动了呢？感觉把自己感动到了。
1: 也不是有感动了啊，主要是这个要模仿到他的唱腔比较难，就是张磊老师吧，他的一个唱腔非常细腻。
0: 不是，我说自己把自己感动，我说我自己看到后面就是他的那个歌词，什么南山南，什么北秋悲呀、啊，那种感觉就感觉很悲凉哎、
1: 突然之间情绪就上来了，
0: 情绪就上来了，有点想要流泪的冲动。
1: 不愧是十分钟就写好的歌。
0: 十分钟让人这么感动哦，
1: 确实还是蛮有才华的。
0: 好吧，真的是、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0: 对，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1: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1: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0: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纳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纳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纳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纳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

0: 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纳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纳电产业加速崛起。
1: 内江柔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坪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0: 内江荣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1: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秸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1: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

0: 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汛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0: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0: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1: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

0: 招聘三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三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1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1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

0: 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

0: 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再见悲哀。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新闻，体坛快讯。下午的15:06，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这时段首先来关注到体坛快讯，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欧联杯决赛，弗赖堡对阵阿斯顿维拉，比赛在沃达丰公园球场打响。上半场罗杰斯远射造险，而特雷乌、布恩蒂亚还有卡什都染了黄牌。蒂莱曼斯凌空斩破门，而布恩迪亚都射一脚世界波。下半场呢，布恩迪亚助攻罗杰斯再下一城，两人双双完成传射。最终呢，维拉是以3-0完胜弗赖堡，队史首次夺得欧联杯的冠军。主帅埃梅里第五次加冕欧联，这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得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95-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而且这还是阿斯顿维拉队史第25个冠军。阿斯顿维拉时隔44年再次获得欧战的冠军，他们曾在1981-82赛季夺得过欧冠的冠军，并在随后的欧超杯击败过巴萨夺得冠军。随着维拉欧联杯决赛3-0完胜弗赖堡，埃梅里再捧个人第5座欧联冠军奖杯。随后呢，维拉官方社交媒体晒出大马丁将埃梅里高高托起的照片，并且配文：“这就是埃梅里杯”，并配图5座奖杯，象征着他辉煌的欧战成就。埃梅里此前曾带领塞维利亚3连夺得欧联杯的冠军，分别是在2014年、2015年还有2016年。随后又率领比利亚雷亚尔是斩获该项赛事的冠军，是在2021年。如今呢，他又一次续写辉煌，让维拉捧起欧洲赛场的荣誉。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记者罗马诺的独家消息，阿尔特塔将在今年夏天与阿森纳续约。他说到阿尔特塔将会在夏天和阿森纳续约，俱乐部计划也已经敲定，他将获得加薪，拥有全面的信任。阿森纳几个月前就给他开出了新合同，已经做好准备。阿尔特塔希望专注于给本赛季收尾，但计划没有改变，今夏谈判会很快的推进。根据 ESPN 的消息，曼城已经将边锋萨维尼奥挂牌出售，俱乐部已经不再将他视为计划的重要部分。萨维尼奥的标价在5000万到6000万欧元之间。萨维尼奥现年22岁，2024年夏天他以2500万欧元转会曼城。目前呢，球员得转估值4000万欧元。本赛季呢，萨维尼奥代表曼城出场了35次，累计时间达到1412分钟，数据为4球3助攻。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5月21号，巴西媒体爆出安切洛蒂在公布世界杯名单之前的4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上周4，和内马尔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并最终确定了后者的入选。在通话过程当中呢，安切洛蒂和内马尔有约法3章。巴西媒体报道称，安切洛蒂和巴西国家队的总监罗德里戈·卡埃塔诺一起和内马尔发起了一通视频通话，双方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内马尔入选之后所面临的处境。安切洛蒂对这位巴西球迷心中念念不忘的超级巨星给出了自己的规劝。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将不再担任巴西国家队的队长，并且也明确阐释了自己心中已经有了一套核心首发阵容，这套构想的核心阵容当中并不包括内马尔。 此外，安帅还向内马尔解释了自己上任以来球队内部所奉行的一套新的行为的准则，并对内马尔提出了适应这些准则的要求。较为具体的建议包括建议他适度减少社交媒体的曝光。按照巴西媒体的报道，在屏幕的另一端呢，内马尔是面带微笑地接受了这次意料之外的这个沟通啊，并且承诺在即将开启的世界杯征程当中，他将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力争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中超。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继续展开第13轮的争夺。在重庆龙兴足球场，重庆铜梁龙和云南玉坤0-0互交白卷，收场各取一分。铜梁龙连续6轮不胜，但本赛季联赛主场依然保持不败。云南玉坤近3轮2胜1平不败，本轮战罢铜梁龙5胜6平2负，积21分，目前是排在第二的位置。而玉坤呢是6胜2平5负，积20分，排在第三的位置。肯帕努在本场比赛的第44分钟曾经完成破门，但 VR 介入认为吴永强犯规在先啊，进球无效。此役呢，铜梁龙的张志雄累计黄牌停赛，与上一轮相比呢，首发阵容是做了一些调整，刘明是恩加德乌还有何小强以及吴永强此役都首发出战，敬鹏翔向于旺等球员开场时都坐在替补席，邓涵文叶楚贵还有赵宇豪获准先发，徐昕杨子豪暂时作为替补，卡约则缺席。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官方出具了昨天骑士活塞天王山大战的裁判报告，报告显示昨天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奥萨尔将球从米切尔手中拍掉，随后呢，奥萨尔和阿伦合规的冲向同一个地点争抢球权，两人在轻微对抗下都失去了平衡，裁判不吹哨是一次正确的不吹哨，其余所有判罚都正确且没有漏判。另外，北京时间的5月21号，在今天哈、NBA 官方是公布了2025-26赛季最佳新秀阵容，新秀一阵分别是来自独行侠的弗拉格、黄蜂的克尼普尔，还有76人的 VJ 埃奇库姆，以及马刺的哈珀，以及来自灰熊的考沃德。新秀二阵呢是来自鹈鹕的奎因、国王队的雷诺、鹈鹕的费尔斯、爵士的贝利，还有猛龙的穆雷博伊尔斯。唱票结果显示呢，弗拉格、克尼普尔还有埃奇库姆都拿到了全部的100张新秀一阵的选票，计2分。哈珀呢拿到了93张一阵选票，7张二阵选票，计1分。二阵前4人的得分都超过了100分，而穆雷博伊尔斯是得到66分。在所有落选球员当中呢，得分最高的是黄蜂的中锋卡尔克布伦纳，他拿到43张二阵的选票，得到43分。再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半决赛 G3， 北京主场66-81不敌上海，总比分1-2落后。赛后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北京队的主帅许立明说道，对方赢在防守，他们有针对性的派上防守的阵容，针对性的掐我们的外线得分，上身体假打快攻，而且有志在必得的决心，所以很快的拉开了比分。后面替补阵容的发挥证明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下午的15:22，这一时段继续来到体坛风云的体坛快讯。各位好，我是非凡。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0号，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公告，针对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人员在23到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的违规行为作出严厉处罚。该俱乐部总经理郭家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时任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兴瑞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参与动议或协助操纵比赛的行为。依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违规处罚办法相关条款，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作出4项处罚，郭家杰、邹启佳被终身限制从事篮球相关活动，杨赞、马俊被限制从事篮球相关活动3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被罚款100万元，收回2023到2024赛季 WCBA 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中国篮协相关人士表示，协会对假赌黑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必追责态度。此次处罚是依据司法机关终审判决作出。接下来，中国篮协将开展篮球领域赛风赛纪专项整治工作，严肃行业纪律，净化竞赛环境，防范不良风气向青少年体育领域蔓延，推动中国篮球事业健康发展。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第二轮，张帅2-0战胜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到500赛的8强，两局比分分别为6-2、7-5。张帅时隔6年再进赛会8强，这也是他在2021年巴勒莫站之后的首个红土巡回赛8强，也是他首个红土500赛的8强。接下来呢，他将对阵纳瓦罗。2026法国男单资格赛的次轮，黄泽林以2-1淘汰科拉，晋级到法网资格赛决胜轮，三局比分分别为7-5、2-6、6-1。决胜轮当中呢，黄泽林将对阵玻利维亚的选手普拉多安赫洛。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领衔斯瓦泰克将开启卫冕之旅。中国球员方面，王星瑜、郑钦文还有张帅是直接入围，普利斯科娃等那些球员使用保护排名出战。目前的正赛名单截止到第101名，而作为今年第3项大满贯，温网将会在6月29号到7月12号进行。另外呢，郑钦文将会出战 WTA 250诺丁汉站这个奥斯塔彭科、克雷吉茨科娃、普利斯科娃等的一些球员都会亮相这一站比赛。约维奇、费尔南德斯领衔，凯斯勒将作为卫冕冠军出战。这项草地250赛事将会在6月15号到21号进行。羽毛球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5月20号，羽毛球马来西亚大师赛展开了第二日的较量。男单方面，李诗峰是2-1逆转了古贺穗晋级次轮，陆光祖2-1晋级，翁虹阳1-2不敌王子维止步首轮。女单方面，韩千玺2-0击败了任平蔡月。女双方面呢，鲍丽静、曹子涵是2-0横扫刘子瑜、阿奇拉的而晋级。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吧，来自夏奇拉的《呆呆》。在这首歌曲之后呢，稍后进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夺得了欧联杯冠军的阿斯顿维拉。欧联杯的决赛，阿斯顿维拉是压倒性完胜弗赖堡，显示了英超二线强队在欧陆同档对手面前的巨大优势。近几个月呢，关于维拉战绩对英超欧战席位可能产生的影响啊，我们之前节目里边也跟大家有分析过，英超究竟怎样才能拿到六个欧冠席位。目前而言的话，维拉能为英超做出的下一个贡献，那就是必须要输掉联赛的收官战。英超还剩下最后一轮，维拉线列积分榜的第四，领先第五名利物浦三分，净胜球呢少四个，维拉的最终排名只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对英超而言，这两个名次区别是巨大的。据悉呢，英超早已确定呢，将凭借本赛季欧战积分系数增加一个欧冠的名额，多出来的第五席号称精英表现席位。如果维拉拿到第五，那他们就激活了欧联冠军加这个精英表现席位的两个欧冠准入条件，继而呢，将只以欧联赛的冠军身份哈是入围到欧冠，就把这个精英表现席位让给了英超的第六名。原理呢，就是这个精英表现席位啊，是其他晋级途径都适用之后，最后适用的一个准入的资格。而如果维拉维持现在的第四名的成绩，那英超就无法获得第六个欧冠的名额。但这种情况下，维拉依然是通过两个途径拿到了欧冠门票，依然会便宜一支球队。依照欧足联这套复杂的规则，受益者呢将是进入欧冠资格赛的欧战积分系数最高的球队，该队呢可以跳过资格赛直接进入正赛。但这支球队不在英超，而是葡萄牙的里斯本竞技。

目前呢有望争夺英超第六名的球队是伯恩茅斯还有布莱顿，伯恩茅斯领先这个布莱顿三分哈。莫伦做客已经保级成功，无欲无求的诺丁汉森林只要不输的话就能够确保至少第六，而如果英超全取三分，同时呢利物浦主场输给了布伦特福德，且两场比分足够。

平六个净胜球的差距，则伯恩茅斯还有望拿到第五名。当然这是个小概率的事情，最关键的比赛还是维拉做客曼城一役，这场呢很可能是瓜迪奥拉告别战的比赛当中啊，所以蓝月如果正常的发挥，理应有较大的取胜几率。如此呢，利物浦击败布伦特福德便可确保拿到第四，维拉跌至第五，继而呢造福第六名，伯恩茅斯乃至于布莱顿都会热盼这一幕的出现。下一个热搜词来说到张帅，北京时间5月20号晚，在 WTA 500斯特拉斯堡女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幸运落败者张帅以6-2、7-5的比分战胜了本土的外卡球员帕里，晋级到赛事的八强。这也是张帅今年继梅里达战之后又一次杀入到500赛的女单八强。张帅曾经在2022年的多哈站比赛当中和帕里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张帅以12-0战胜了对手。本场比赛张帅很快的就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首盘比赛上来就以40-30完成破发，2-0之后呢，虽然帕里顽强保住发球局，但随后还是被张帅抓住机会再次破发，以4-1领先，并且以6-2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首盘比赛张帅仅用时37分钟。而到了第二盘比赛呢，帕里调整了状态，虽然张帅还是在1-1之后再次率先破发，2-1领先，但之后呢帕里同样破发，把比分是追到了3-3。不过呢张帅本赛季的状态也十分的出色，面对对手的反击，在5-5后关键时刻又成功的破发，6-5拿到赛点，并且在自己的发球局以40-15轻松拿下，最终7-5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得了对帕里的2连胜。赛后采访时，张帅也表示自己年轻时没有打过红土，需要和对手去学习。这场比赛呢，他觉得效果很好。张帅也表示自己很幸运地留在了斯特拉斯堡，如今战胜帕里，也是张帅时隔6年再次杀入到斯特拉斯堡站的八强。而他在下一轮将会迎战到美国名将纳瓦罗。

下一条热搜哈、是关于网球方面的，那就是即将要开始的法网。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法网资格赛。当地时间5月20号，法网资格赛第二轮比赛进行，共有4位中国选手出战了第二轮的比赛的争夺，其中有3人是进入到资格赛的决胜轮，距离跻身法网正赛哈、仅一步之遥。其中呢，郭涵玉是以6-2、7-6击败了帕帕米哈伊尔。首盘上来，郭涵玉连破对手2个发球局，一波连赢5局之后，以5-0领先。尽管在第7局错失了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但是随后呢，郭涵玉在第8局再次破发，以6-2赢下第一盘。第二盘双方互有破发，前12局战成6-6平，比赛被拖入到抢七局的争夺依旧非常的激烈。郭涵玉在自己的第4个赛点兑现以10-8赢下第二盘的抢七。另外，王希雨是以6-2、7-5击败亨特。首盘比赛，王希雨在第3局遭到对手破发，但随后他在第4局哈、迅速的实现了回破，并在第6局还有第8局又先后2次完成破发，连下5局之后以6-2赢下第一盘。第二盘，王希雨在第4局率先完成破发，第9局错失发球胜赛局的机会，对手连破带保，追到5-5平。而到第12局，王希雨在对手非保不可的一局实现破发，从而以7-5赢下第二盘。另外，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是以7-5、2-6、6-1击败了科拉。首盘，黄泽林在盘末第12局抓住机会实现破发，7-5赢下第一盘比赛。第二盘，黄泽林发球局2次遭到对手破发，2-6被科拉将比赛拖入决胜盘。而决胜盘，黄泽林一度连赢5局，并以6-1轻松地赢下胜利。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高新宇是以3-6、7-5、3-6输给了陈夏丽妮。首盘，高新宇发球局3次被对手破发，尽管他一度破掉对手的发球胜盘局，但仍然是以3-6输掉第一盘。而第二盘呢，高新宇在一度1-4、3-5落后的情况下，化解3个赛点连赢4局，7-5把比赛拖入到决胜盘。而到了决胜盘，高新宇错失率先破发，还有3-1领先的优势，连丢5局之后以3-6输掉了决胜盘。那中国球员法网资格赛决胜轮的对阵哈、分别是王希雨对阵波利娜库德梅托娃，是在今晚的9点钟，大概这个时间来进行这场比赛。那郭涵玉是对阵科斯特拉斯，也大约是在今天的7点钟啊，今晚的7点钟进行这场比赛。黄泽林还有安赫洛的比赛，大约也是被安排在了今晚的9点左右。

0: makes me feel alive。
1: 链家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北京时间下午的15:46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体坛风云。下午好，我是非凡。这一时段的体坛热搜词，继续来说一说跟网球相关的热搜哈。接下来说到的是前世界第一了，男单的前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北京时间的5月19号，网坛传来一则重磅的消息，西班牙天王阿尔卡拉斯正式的官宣退出了本赛季女王杯还有温布尔登全部的草地赛事，彻底告别2026年的草地赛季。这则消息夹杂着遗憾与慰藉，一坏一好的这个双重信号啊，也让无数球迷唏嘘之余也倍感安心。令人惋惜的是啊，这是阿尔卡拉斯继缺席法网之后会再度的无缘大满贯赛场。作为两届温网冠军，草地赛呢向来是阿尔卡拉斯的王牌战场，飞速的草地节奏，灵动的网前衔接，还有凌厉的底线变速，完美的适配他极具观赏性的进攻打法。绿茵草地曾见证他登上巅峰啊，卫冕荣光。此番缺席呢，他不仅会错失加冕温网三冠王的机会，也将清空本赛季草地赛事的积分，无疑是职业生涯一次不小的遗憾。而这场休战呢，从来不是仓促的妥协，而是深思熟虑的审慎抉择。追溯一下伤病根源，早在今年4月份巴塞罗那大师赛期间呢，阿尔卡拉斯便在首轮赛后突发右手腕的腱鞘炎伴随软骨挫伤，此后呢手腕的反复不适哈，让他接连的退出巴塞罗那、马德里还有罗马三站红土赛事，提前告别法网的卫冕之旅。而今经过持续的治疗与监测，医疗团队明确评估，草地赛事球速更快，击球的冲击力更强，频繁的大力发力、急停急转，会大幅加重手腕肌腱的负担，贸然参赛极有可能会导致伤病慢性化，甚至留下不可逆的运动损伤，重蹈诸多网坛名将因伤陨落的覆辙。为了守护职业生涯长远发展，阿尔卡拉斯与团队最终是下定决心放弃了心心念念的草地赛季。但是呢，遗憾之外啊，更有足以抚慰人心的好消息，那就是阿尔卡拉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近况，字里行间满是积极与笃定。他说，我的恢复进展十分顺利，身体状态也好了很多，但遗憾的是我依然没有准备好参赛，因此呢不得不退出女王杯还有温网在内的整个草地赛季。这两个赛事对我而言非常特别，我会非常想念他们，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回归。这番发声呢，也彻底打消了外界对其伤情恶化的担忧。历经一个多月的系统康复，他的手腕炎症大幅的消退，疼痛感呢也显著减轻，整体身体状况也是稳步回升。之所以选择继续休战，并非伤病难治，而是源于顶级运动员的自律和清醒。比起一时的赛场亮相，他更愿意耐心养伤，彻底根治，以100%健康的状态重返巅峰。纵观阿尔卡拉斯的职业生涯，年少成名的他始终在突破与拼搏当中前行，常年高强度的赛程征战让他屡遭伤病的挑战，但他从未被困境击垮。从少年天才到网坛顶流，他早已褪去了青涩，多了一份沉稳与通透。如今的战略性休战，不是退让而是蓄力，也不是落幕而是蛰伏。告别短暂的草地征程，属于阿尔卡拉斯的战场并未落幕。放弃草地赛季的所有赛程，是为了彻底养好手腕的伤势，避免伤病的隐患，全力备战下半年的印地赛季还有美网。印地赛场呢，也是阿尔卡拉斯冲击年度荣誉、稳固世界排名的关键战场。当下的沉淀与休整呢，终将转化为未来赛场的底气和力量。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有全力以赴的冲锋，更有
要审时度势的沉淀，短暂的缺席是为了更盛大的归来。我们遗憾于无法在温网绿茵场上见证到阿尔卡拉斯的灵动身姿，惋惜传奇征程的短暂的中断，但更加庆幸的是他懂得珍惜身体，敬畏赛场，也期待阿尔卡拉斯彻底摆脱伤病的困扰，养好身体，蓄势待发，在下半年的印地赛场强势回归，重拾巅峰锋芒，续写属于他的网坛新篇章。

0: 体坛热搜词，最后来说一说 U17 男足。有一些比赛啊，可以让所有的道理不言自明啊。本次的 U17 亚少赛就是这样的。中国 U 系列男足如此令人信服的表现，在淘汰赛当中连续90分钟内解决战斗，以不止一球的优势连续闯关打进决赛。毫无疑问，国少能够在原本打算收拾行李回家的情况下绝境重生，需要感谢小组赛同组的日本发扬公平竞赛的精神但中国足球的历史恰恰也证明，自助者天助，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次类似的机会，但却很少能够把握住。更加重要的是，在卡塔尔出现以后呢，09国少的成长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与其说球队的技战术能力获得提升，不如说这帮孩子终于找回了久违的踢球的感觉，就像他们小时候在一起比赛或者说彼此对赛的时候一样，每一个球员都变成了球场上的胜利者和征服者。我们在淘汰赛当中战胜的对手沙特和澳大利亚，都是近年在成年队层面对我们拥有强大心理优势的球队。中国 U17 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可以说是向未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会在决赛挑战日本，小组赛对阵日本的下半时我们就已经有不错的表现，如果这次亚少赛决赛能够拿下日本，那又将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可以让我们更加确信09国少有可能为深陷低谷的中国足球打出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支国少很多球员的成长经历其实都很特殊有着和过往任何一代中国球员都不一样的这个轨迹，这也导致很多人对这批孩子抱有巨大的怀疑，早早的就想彻底否定他们，认为他们被看好纯属网红效应。但现在所有的这些怀疑和否定都已经被事实证明完全站不住脚。更重要的是，本次中国 U17 出征亚少赛绝非处在理想环境之下，很多球员在国内没有规律质量好的联赛可踢，这对于正在从业余迈向职业阶段的青少年球员来说是最致命的环境问题。还有关键的核心球员有人受伤，有人因为违纪未能入选，有人因为培训协议被耽搁了半年无法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例如帅维浩，他是踢到了第五场比赛才终于迎来爆发。其实从对阵卡塔尔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支此前从未见过的中国国字号球队，不管是在阵型前压还是收缩的时候，球员们总能够带着强大的侵略性去逼抢对手，攻击对手，寸土必争中国队不仅淘汰了沙特还有澳大利亚，而且没有让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占到太多的便宜。足球是一项身体对抗运动，也是一项高强度的团队竞争，从小没有养成赢家心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经受住国际比赛的心理考验，而这届国少队值得总结和提炼的内容太多了，比如从小学会赢，长大才能够真正懂得怎么赢。
1: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还是预告一下，在今天还有明天凌晨、明天上午都有哪些精彩的赛事。首先来说到，在今晚的7:35 CBA 季后赛，深圳马可波罗将会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前两轮是浙江浙商是2-0领先。NBA 方面来关注一下，在明天早上的8:00 NBA 季后赛，骑士将会对阵尼克斯，目前尼克斯是以1-0领先。而在今晚的9:00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1/4决赛，张帅将会挑战纳瓦罗。而在今晚的8:00还有2026年法网的抽签仪式。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星期四了，距离周末啊好像又近了一点点，心里面格外的雀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星期过得有点慢，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感觉。
1: 可能是因为天气。对对对
0: 对，今天的天气的话最高温度我看到是31度，但是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烈日当头，从早上到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吧，就是那种一直是闷得不得了，我感觉整个人的那种氧气被抽走了。很像那种缸里面的金鱼拉着个嘴边飘着呼吸。所以天气渐渐的炎热起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注意一下啊，这个比如防暑啊，包括防晒呀，还有就是注意身体这一块，然后多喝水。
1: 没错，
0: 以前有人在调侃说啊，不管你怎么样，就是渣男语录，多喝水。
1: 尤其是到今天，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今天下午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可能就是过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喝完了一杯水，半个小时又喝完了一杯水。
0: 是，这个真的就是发自肺腑的关心大家，就是在这个天气里面多喝一点水，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啊。
1: 是的，
0: 点点说空气当中弥漫着安眠药的味道啊，那不至于，只是真的确实有一点点闷，然后整个人没什么精神。但是呢我们热爱工作呀，一到工作时间点那精神就来了。平时是昏昏沉沉，但是一点都不耽误工作
1: 啊。那必须的。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1: 那聊点啥？
0: 聊点也是这个我们也回忆一下吧，学生时代就是身边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吧。然后呢作为家长的话呢，现在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的话，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交一些朋友。
1: 是的。
0: 那这些朋友里头，就是如果是孩子本身，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交朋友，肯定是叫都这个喜欢的吧，比如说性格相投，或者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1: 是，
0: 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能玩到一堆去，我们觉得就是朋友。但是如果站在家长的角度的话呢，他会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或者是以成年人的一些这个思维啊，衡量啊，就觉得这个你的朋友他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
1: 但是家长为什么要去干预小朋友交朋友呢？
0: 因为家长很烦恼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没有任何就是这种坏影响的一个环境里头，哪怕他身边的人，家长也会担心。你比如说，如果说家长朋友发现孩子身边的玩伴，就是他的朋友习惯不好，对吧？这个没有什么修养，然后呢贪玩散漫，甚至有些小朋友爱说谎，消极厌学。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孩子他的好友是这样，他跟这些好朋友
1: 不要和他玩了，
0: 对吧？所以会有这样的烦恼，就很担心嘛。
1: 是，
0: 就看见他们和这样的一些小孩，如果说走得越来越近啊，或者他们玩得好得不得了，早上一起手挽手上学，
1: 是，
0: 放学也是一起手挽手这个下学，你就会觉得，
1: 但是会不会就是他的这个朋友

0: 身上有独特的某一方面吸引着你的孩子呢？
1: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他长期相处，你不知道他到底哪一方面吸引孩子。
0: 嗯嗯，
1: 有可能还在玩交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俩性格合适，
0: 是
1: 我们下课可以一起玩游戏。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俩的游戏的点又在一起，
0: 是
1: 就是我和其他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其他小朋友他玩得不起劲儿，
0: 嗯，
1: 或者其他小朋友提议的游戏我玩得不起劲儿，
0: 嗯，
1: 而恰好我和他就能成为游戏搭子，
0: 是
1: 那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0: 啊，那不挺好的？
1: 但是
0: 就一起玩游戏就得了呗，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1: 但是他家长就觉得，哎，这个小孩他可能平时有点撒小谎，
0: 哦，
1: 或者是上课是那种不认真的小孩，
0: 嗯，
1: 然后不太喜欢上学的小孩，那就担心自己的孩子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之后，他们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毕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嗯，
1: 这是很多家长担心的一个点。所以刚刚我问你，如果说以后你的孩子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担不担心？
0: 嗯，
1: 多多少少吧，
0: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担心，但是也可以和孩子就是把这些你担心的点告诉他，
1: 嗯，
0: 如果说他还要选择和他玩，嗯，那也没办法了，
1: 是吧？因为你孩子有时候习惯就是潜移默化的嘛，
0: 嗯，
1: 就害怕被影响到，
0: 是
1: 沾染到一些就是那个小孩身上的坏习惯，
0: 嗯，
1: 三观跑偏，耽误学习，然后一步步好像他就会就是走得有点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呢，哎，那我就像有一些家长比较那个粗暴一点做法，就是我要强制他们两个断了这个来往。
0: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孩子有那种逆反心理，
1: 嗯，
0: 如果说你强制性的话，你越不能我跟他说，我就要跟他聊啥，
1: 我天天跟他说，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那我可能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会告诉你了。
0: 嗯，哦，对，
1: 我都不会跟你分享我和我好朋友真的日常了。
0: 是，
1: 我也不会告诉你哪个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是我的就是平时有一点点小争吵，我也不会向你求助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会理智的去。就是想这个事情，那我这样做会不会剥夺孩子自主的一个社交权？
0: 是
1: 他去自己去选择这个分辨朋友，
0: 嗯，
1: 我要跟哪个耍，
0: 嗯，
1: 跟哪个不耍，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强制的是这样干预的话，那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分辨人心。
0: 嗯，
1: 其实他跟小朋友他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慢慢成长一个过程，
0: 是
1: 他会慢慢的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0: 嗯，
1: 他可能也会进行一个筛选，
0: 没错，
1: 长大之后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也会对
0: 怎么以后还要问一下妈妈哈，这个还这个人我该不该交了。
1: 确实啊，就很多人会担心这些就是处理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吧。
0: 嗯，是的。客户
1: 儿在问我说，你跟哪个是好朋友？我跟所有的人都是好朋友。然后他说，我只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好坏要靠他自己去选择，
0: 嗯，
1: 去分辨，是这样吗？
0: 嗯
1: 嗯，对，可能就是很多父母觉得我要给他十足的一个选择权，因为他自己想成一个慢慢独立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能力是要他自己去掌握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这孩子呢，他又小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去分辨，或者他没掌握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很多家长觉得，那我要打好第一关，对吧？
0: 是，
1: 我有一。
0: 对，就像刚刚说到的，
1: 嗯，
0: 就是你也要告诉孩子，哎，这个小朋友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习惯，你可以先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再看这个就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包容他的这样一个坏习惯。
1: 对对，因为确实家长他真的也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一些焦虑吧，因为你管呢，
0: 嗯，
1: 又怕他逆反，
0: 是
1: 你不管呢。好像以后万一沾染上了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风气啥的，
0: 嗯，
1: 你就觉得可能会后悔。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人嘛，都是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是
1: 也不是人谁生来就会这个当父母的哈，
0: 嗯，
1: 就卡在那儿，就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有时候就会很内耗啊。
0: 没错，
1: 对，然后点点说给娃儿参考，然后再让他自己判断是否能跟他人成为朋友。那你的小孩应该是最起码是五年级以上。初中了吧，这一年级二年小朋友你怎么跟他参考呢？你怎么让他就是判断他是否能成为朋友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要看孩子的年龄心智到底是到哪个阶段了。
0: 嗯，
1: 高二了 你高耳了都还分辨不到哪些词，那就没得办。然后哥们儿说引导吧，不做选择。对，所以我现在的就是小孩他如果跟谁谁成为好朋友，我也不会跟他讲说哦这个小孩他不好或怎么样。
0: 嗯，
1: 比如他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对方小孩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说脏话什么的，
0: 是
1: 如果他跟着说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我说。

0: 不可以这样学，我只会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学，不可以跟他同这样就是相同的就是讲脏话，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不好，你要跟他绝交，
1: 是
0: 你不能以后跟他做朋友。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于三观不正的方面，家长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会不会去干涉孩子，或者给他的一些建议，甚至于粗暴强制干预，又或者就是大家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吧，对不对？那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他们是好朋友呢还是坏朋友呢？你的就是家长有没有在那个时期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或者是怎么来跟你这个沟通的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刚刚在直播间有两位朋友，他们的孩子可能上高中了，他们就说我们不干预，
1: 年龄比较大了，是
0: 只给意见，只引导他，我们不给他做决定，要不然他可能会逆反。
1: 是，
0: 然后秦先生在分享他以前交了一个可能不太好的朋友，导致现在有点后悔，就是这个手臂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小伤疤之类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其实坏朋友的话影响有多深。
1: 是的。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初一，然后也是交了一个朋友吧，是我的同桌，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老师来找我摆龙门阵，然后就不认真听讲，
0: 是，
1: 然后就是可能当时也不是特别懂吧，然后就是刚刚反正才上这个初一，后来呢就是天天和他一起这个上课摆龙门阵，放了学之后又不回家做作业，就满山到处乱跑，
0: 所以初中的成绩一落千丈。
1: 对，刚开始的时候成绩特别好，然后到后面就是可能耽误了一些些。
0: 是因为这个朋友耽误你了吗？你现在把他归结于
1: 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坏朋友，
0: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些影响。
1: 对，有一些些影响，但是呢我也觉得也不算是那种所谓的后悔吧，只是说自己当时没有就是很
0: 定力，
1: 对，
0: 没有
1: 自律，对，没有很自律的这个学习，以至于后来可能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那种感觉。
0: 我不知道那个朋友有没有听节目，要听我们节目，他当时可能也在想到底是我拉着你去玩呢，还是你拉着我去玩呢？可能就真的是能够玩到一起，然后所以成为了朋友。只是说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自律性不强，或者你俩没有互相鞭策，
1: 对，
0: 导致可能你俩成绩都不好了。
1: 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是没有上高中。对，然后就是可能后面就是他接触了另外的一些朋友，然后以至于就是到后面，可能走上了一条和我完全不同的路吧。
0: 你看，所以说交朋友还是真的，对这个学生时代吧，还是影响很大。
1: 是的，
0: 你要如果去玩的话，你没有自制力，如果你互相不鞭策的话，可能成绩，
1: 对，
0: 这个是影响成绩，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就是低龄小孩，如果高一点的话，初中、高中之后，尤其是高中之后，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记得我们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啥呢？也不是流行吧，那些尤其是那个男孩子，他们喜欢。就是晚上上晚自习，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就翻墙出去上网
1: 啊，
0: 就有这种吧。学校的老师就是在那大门口守都守不住他们那种。那如果说你有几个这样的就是共同爱好的朋友，可能就会相约一起去，而导致你
1: 对
0: 就一直就不会好好学习，就耽误学习嘛。
1: 是，
0: 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最
1: 担心的一点，
0: 最担心的第一个点，就耽误学习。然后你就玩去了，你不会学习。那第二个点就可能就有一些孩子他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出口成脏，满口脏话这种。
1: 是，
0: 那你们长期在一起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孩子也说脏话，满口的那个网络梗什么的，
1: 没错。
0: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很喜欢出去这个上网噶，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抽烟呐，喝酒啊这种情况，对不对？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孩子。那你是否跟他就接触久了，你是否抱着好奇的心，那我也想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 对，有可能以这个就走入这一条就是不太好的道路。那家长朋友们就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网友就有分享说，他跟他儿子说谁谁谁总带你去网吧不太好，只说了这一句话，
1: 是
0: 他儿子当场就炸了，说
1: 怎么说
0: 这个家长看不起他的朋友，
1: 哎呀，
0: 说他朋友坏话，
2: 完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跟这个他妈说话，
1: 天！
2: 然后现在他就不敢直接说啊，你不要跟他玩了，只能够说拐弯抹角的去提醒，比如说，哎，可能这样做不太好，会影响你的睡眠，会影响你的学习。
1: 哎，但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家长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而且一句都听不进去，对。
2: 就是你要慢慢跟他说啊，然后语气
1: 慢慢说的话，他又会觉得说你好啰嗦，
2: 语气缓和，然后就是瞅准时间，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他有求于你的时候，哎，妈妈，我看上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能帮我买吗？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好好跟他说，只能这样去跟他讲，
1: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以后我要买东西都所谓的这种等价交换呢？他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得跟你交换一点什么，然后你才会满足我的第一个愿望？
2: 不是，你要把一个事情做到有那个目标达到之后才是，不是说我跟你交换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长有一个问题的点，就是说啊，我现在害怕，就比如说拿什么什么什么交换，你保持一个原则，不用身体的任何部位交换，然后你以一件事情或一个目标去交换就可以，这个有一些就是之前有聊到一个话题，说啊，在家里头好多人说啊，都小孩说，那你我们抱抱，然后我给你个什么，哎，那你亲亲我的脸蛋，我给你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不做等价交换，但是比如说定一个目标，你考的一个什么成绩，或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做到了，你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了，我们进行交换，这个是可以的。
1: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2: 你来正式说，他在分享啊，学习好了有时间啊，并不是好事。比如我现在正给上学的时候抄我作业的那位打工你不能这样讲啊，好不好？你有这个资本打工啊，只是说可能抄你作业那个人他有一些其他的你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人家这个起步就比你这个对吧，
1: 哎，
2: 这起跑线稍微比你那么长一点点，
1: 是，
2: 或者家里人家本来这个就是比较雄厚一点点，但你想，如果说你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这份工你都打不着，
1: 对，有可能哈，也许就是你给你的那个老板哈，就是你以前抄你作业的那位同学，也许说他可能在成绩方面不如你，但是也许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比较拔尖，比如说很有生意头脑，很会做生意，或者是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一个建树，那也是可以的哈。
2: 对对对，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大部分可能男孩子比较多一点点，和女孩子的话有一些点就在于比如说到了青春期之后爱打扮了，
1: 打扮了
2: 对吧，也注重这个身材管理了，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要自己扎发型儿，
1: 是
2: 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鲶鱼须儿，就是叫爸爸妈妈或者是在大人的眼里头，孩子就是把额头露出来，就是光光森森的看到，哇，好青春靓丽，好阳光积极，但现在小孩们喜欢给自己那个额头前面搞点那个鱿鱼须，
1: 但是我
2: 遮半边脸的那种，
1: 是也能理解吧，
2: 能理解，
1: 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还喜欢剪刘海呢，
2: 对对对对，能理解。然后呢，但是这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开始注重外貌之后，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些啊什么护肤小心得呀，换一些淡淡的妆啊，甚至于产生一些攀比，哎，他今天戴的那个发头发那个发饰身体上的一些装配，什么胸针呐、一些什么手链开始了，是吧？大牌的一些护肤品啊，你看谁用的什么东西？我现在用的什么宝宝巴士里面的那个宝宝霜，不行，我也得去买。可能再互相攀比，然后啊，你今天买了个什么？我今天买了个什么？完了之后，可能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
1: 是，
2: 这是青春期的小女生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你说你怎么去引导她呢？
1: 怎么引导她呢？
2: 啊，你如果零花钱给少了，她买不到，你就担心说她会不会就是误入歧途，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1: 用妈妈的，
2: 那你如果长期以往这样肆无忌惮的给他就拿钱买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个事情用在了攀比上面去。

0: 后，你又怕他心思不在学习上，
1: 嗯，
0: 怎么办？焦不焦虑？
1: 焦虑。
0: 那所以就是当爸妈的真的是太难了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学生时代交到的一些朋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哪些令你最印象深刻的朋友。那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说，如果自家的孩子在学生时代交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怎么去跟他这个讲呢？
1: 是
0: 也欢迎分享一下你身边发生的这个故事哈。
1: 嗯，
0: 这个有一个彩色土豆在分享说，她老公亲戚的孩子呢，就是典型的那种在初三的时候呢就交错了朋友。
1: 哦，
0: 现在呢这个纹身，
1: 嗯，
0: 不读书，
1: 哎呀，
0: 喜欢当大哥的感觉。
1: 嗯，
0: 明明当时学习成绩非常不错的，
1: 好可惜，
0: 但是死活不愿意读高中，天天就混社会。
1: 哇，那真的非常的可惜哈，就是不知道这一位孩子就是以后步入社会了之后啊，比如说到了这个30、40岁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年的这个选择，不读书，明明成绩还挺好的，是不是？
0: 对，
1: 可惜了。
0: 是啊，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然后小学的话呢，成全了舍得，他在分享他的女儿5年级，他最好的朋友呢特别爱说脏话，还总教他怎么跟老师顶嘴。
1: 哎呀，
0: 然后呢他就跟他女儿谈过好多次，让他远离这个朋友。但是呢他女儿说这个朋友对他特别好，说这个他爸爸和妈妈都不懂他，要是强行不让他们来往呢，这个妈妈又担心好像女儿在班里会不会被孤立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从而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学习成绩吧。
1: 是，
0: 所以来说呢他感觉真的非常的难，
1: 非常的焦虑啊。
0: 哎，
1: 有没有朋友给他出出主意啊？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有在节目当开始的时候分享到，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你要告诉他，就是你不可以跟他学，你不可以跟他学说脏话，我不阻止你们往来，但是呢不能跟他一起说脏话，如果我一旦发现，那我肯定会就是要批评你
1: 哦。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1: 嗯，
0: 你不说，你不是说啊，你要不跟他往来。
1: 嗯，
0: 我不是让你断绝这个朋友。
1: 嗯，
0: 我只是让你不要跟他学习
1: 这个不好的
0: 点。
1: 啊，
0: 如果让我发现，那我肯定会生气，而且我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说脏话或者是顶撞老师这些行为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
1: 嗯，
0: 甚至可能他还会去跟他的朋友讲说，哦，你这样不正确，那我们一起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有这个可能嘛，对不对？
1: 嗯，对，
0: 你不强行说让你们不交往，
1: 嗯
0: 啊，这个断绝关系哈。
1: 哎，是的，没错哈。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自己之前呢，对于孩子这一块是放手了，
0: 嗯，
1: 想着说让孩子自由的发展，哎呀，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一撒手啊，这个孩子呢跟着同学学会了抽烟，然后呢，他说等到就是发现的时候呢，是已经管不住了，
0: 嗯，
1: 哎呦，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的焦虑啊，
0: 嗯，
1: 然后他就在说。孩子大了就懂了，这个到底要不要相信呢？该介入的时候真的就不能够手软。
0: 这也是这一位家长朋友他自己的经验，
1: 嗯，
0: 就觉得好像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1: 是，
0: 就是一定要介入，就是该介入的时候就不能够手软，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啊。
1: 是的，
0: 但是白峰也在分享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还小，只能是父母尽可能的帮助孩子选择最起码看起来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朋友，这样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1: 嗯，没错哈。
0: 嗯，
1: 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他跟他的女儿呢是真正的好朋友呢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不会去威胁你，当然呢也不会在生活当中打压你，
0: 嗯，
1: 更不会叫你去干坏事儿，
0: 对，
1: 你不愿意干的事儿，
0: 嗯，
1: 也不知道说了说有没有用。
0: 其实你跟他说跟他讲这个事情是有用的，
1: 嗯，
0: 我经常给孩子讲，我说如果他威胁你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让你做一件事情，让你说什么话，你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那你就去拒绝他。
1: 是，
0: 不管他是你多好的朋友，
1: 嗯，
0: 该拒绝的时候就一定要拒绝，就是让你自己觉得心理上或身体上都不舒服，
1: 嗯，
0: 那你马上就要拒绝。
1: 没错，
0: 这个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的。
1: 嗯，
0: 点点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啊要抽烟，每天晚上去接孩子的时候，好多一出来就把烟点上了。所以你说你担不担心？作为家长来说，
1: 肯定担心哈。
0: 对对对，然后李毅说，现在的小孩呢，可能享福啊，这个麻辣会管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性被打压，被打压是个什么打压法？是很强制性的，还是说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嗯，点点在说啊，这个好朋友呢，应该是思想上是积极向上的，物质上是相互帮助的。
1: 哦，嗯，
0: 对，这个是你理解的这个好朋友。可能现在很多小孩开始懂事了，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好朋友是这个好朋友。
1: 嗯。
0: 你上了初中，尤其高中青少年，就是那种就是刚刚冻死倒不冻死那种，
1: 嗯，
0: 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反抗情绪，逆反情绪最盛的时候就是在初中，嗯，然后在高中，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呢，你肯定就是要多多去提醒他们，哪怕他觉得你唠叨，你就在他心情好，刚刚说心情好的时候，
1: 提醒他，
0: 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就好好跟他说嘛，嗯，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呢，不要去刻意这个教孩子说，嗯，你这啥子咋子怎么养，你一点
1: 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啊？
0: 对。对，你好好的跟他对待他，
1: 嗯，
0: 然后把道理跟他讲清楚，
1: 嗯，
0: 他是可以分得清有一些什么是好的，有一些什么这个是坏的，啊，
1: 嗯，是的，
0: 嗯嗯。然后呢还有小懒猫在分享说，他不拆散他儿子的朋友，但是他会给他养成一个正确的三观。
1: 哦，
0: 就是我的孩子他的三观是正确的，
1: 嗯，
0: 对吧？他一旦发现他所谓的朋友的一些不良行为，
1: 嗯，
0: 比如有三观不正的什么，对吧？
1: 是。
0: 他首先他肯定不会跟着去做。
1: 哎，这点他特别棒。
0: 对，其次他会以他的正确的认知，
1: 嗯，
0: 正确的三观去劝阻他的朋友。
1: 哦。
0: 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嗯，对吧？
1: 对。
0: 如果发现他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
1: 哎，那就慢慢的远离他。
0: 对，他就知道我无法去改变他，我只能远离他。
1: 嗯，
0: 所以你知道三观正的小孩，他肯定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正能量的，
1: 是
0: 因为他会慢慢的去筛选，
1: 嗯，
0: 身边所谓的一些朋友。
1: 是，
0: 所以一开始你就要给你的孩子养成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习惯，然后把他的这个一些价值观什么的给他往好的方面引导，
1: 嗯，
0: 然后让你的孩子是一个正能量的孩子。
1: 没错，
0: 那么他身边呢也会慢慢的聚集更多正常的孩子在一起。
1: 嗯，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成华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 0832-2290-816。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说到的学生时代交到一些朋友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分享，哪些故事也可以给大家这个回忆一下哈。当然作为父母来说，就害怕孩子交到一些不太好的朋友，
1: 是的，
0: 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父母的一些这个
1: 担忧哈，
0: 担忧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以及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做。
1: 是，
0: 那作为另外一面孩子来说，对吧？那我交朋友，父母过多的干涉，真的对孩子角度来说可能不太好，
1: 是
0: 因为父母看到的只是别人的一部分。那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时间足够多，对吧？我才会有这个发言权，
1: 是，
0: 或是我知道我身上朋友，我的朋友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他爱打游戏，他爱说脏话，这个他不爱写作业，但是我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啊，
1: 是，
0: 我知道他哪些好，哪些不好，我肯定不会去学他不好的地方，对吧？
1: 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共同爱好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可能女朋友爱打游戏，不爱写作业，那我就不跟他学这些，我们讨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两个女生之间，哎，他今天这个讨论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梳发型方面特别的有这个见解，
0: 对，
1: 那我在这个空闲时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向他请教一下，说一说，比如说我最近这个放暑假了，我要去哪里哪里玩，我要梳一个怎么样的发型，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擅长这一方面，那我可以向他学习一下，是不是？
0: 对，是哈。他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初高中或小学的时候，异性之间的一些交往，在父母眼里看来可能会担心，比如说这是不是早恋的苗头，
1: 是，
0: 还有一些些就是会从旁就是旁敲侧击问你，哎，你不要跟他来往哦，你不要在一起玩了哟。但是对孩子来说，那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1: 对，
0: 或者是男生女生在我这眼里他没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同学，
0: 就是同学，或者就是好的朋友，他本性善良有正义感，我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什么早恋什么恋爱这方面我压根就没想过。
1: 是，
0: 如果你一旦这样的提醒我，天天说的话，我有可能就往那方面想了，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了。小孩啊，有一些孩子他逆反心肠是这样。
1: 是。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小孩嘛，说这个爸爸妈妈过多的干涉我交朋友，那我是真的没什么朋友了。
1: 是。
0: 我就不出门了。
1: 啊，不出门了不行啊，你一天到晚窝在家里，你怎么不出门呢？
0: 啊，对啊，你又开始担心我社交障碍了。
1: 是，但是你要出去玩，但是也在他们的这个范围内好像。
0: 所以你
1: 好矛盾啊，
0: 就是你要让我出去飞翔，完了之后你就剪断我的翅膀，你让我怎么办？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是这样这个想的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确实是跟朋友在一起我会很放松，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是，
0: 想闹就闹，如果你让我跟他不在一起，我真的是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哭了，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去找和谁和倾诉了。
1: 是，
0: 是吧？
1: 妈妈说那和我倾诉吧。
0: 我跟你倾诉你又没办法，我们没有共同话题，有代沟，
1: 是，
0: 你只能作为我的父母，你没办法成为我的朋友啊，好咋行。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孩子觉得啊，我的父母啊，他不让我跟那些成绩差的小朋友一起玩。
1: 哦，
0: 但是我成绩也不好啊，成绩好的也不愿意跟我玩啊。
1: 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0: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1: 是。
0: 就很多家长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跟那些成绩好的玩，不要跟那些成绩不好的玩。那你的孩子他要跟成绩好的玩，你成绩好的不愿意跟他玩，就咋整啊？哎呀，怎么说呢，反正父母角度吧，就是真的就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就是害怕这个走入一些歧途啊，或者带歪了或怎么样，
1: 没错，
0: 但是一定要找到方式方法啊，对吧？那我觉得孩子们也要考虑一下父母他虽然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唠叨吧，
1: 是，
0: 有时候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稍微过激了吧。

0: 但他出发点是好的。
1: 对，行，也要理解。
2: 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观点来看呢，这个作为家长啊，过度干预不如适当的引导。
1: 没错，
2: 包括像在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哈，我不得给他做决定，我都是引导他，
1: 或者
2: 他
1: 提一些建议，对，
2: 他愿意采纳就采纳，他不愿意呢，我就多多提两次，他可能慢慢认识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往好的方面去这个啊发展了哈。
1: 是的，
2: 那你去怎么引导他呢？肯定就比如说，一旦发现这个孩子遇到了交到就是比如说长期和厌学同伴这个出去。对吧，那你就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哦，
1: 是，
2: 你一定不要学习哦，那你就该介入的时候就一定要介入了。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哎，本来以前考200分就是双百分的那种，考2分啊，考24分，
1: 考20分，
2: 就是在短期内毫无缘由的大幅的下滑，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1: 是，
2: 或者是突然间孩子情绪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小孩，哎，情绪突然变得忧郁暴躁，甚至频繁向你撒谎，要介入了。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突然变差，比如长期熬夜沉迷手机无法自拔，然后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越界的行为，比如偷拿人家的东西，夜不归宿，这个你就一定要介入了。
1: 是，
2: 当然介入不是说，哎，我强行去拆散他们，而是让他们就是这个关系按下一个暂停键，就是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脱离那个环境，比如说你就出去什么旅游啊，报一个夏令营呐，或者是他跟这个小孩同桌啥的，你跟老师说，那你不要在一起同桌了，
1: 是
2: 你甚至于转个校嘛。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嘛，用物理的距离争取这个冷静思考的一个时间。
1: 没错哈。当然呢，就是还有一些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家长朋友来说，一定不要急于贬低孩子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呢，一定身上都会有一些吸引孩子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有可能擅长某一项运动，或者是他非常的幽默，这一点也比较吸引孩子。所以那就是家长可以先和他这个沟通问一问说，这位朋友是不是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好像最近看到你们经常在一起啥的，
2: 是的，
1: 然后看你的孩子分不分享，然后你再顺势的和他讨论一下，说首先呢，当然要表扬他好的这一点，然后呢他不好的一点也是需要和这个孩子沟通到的，然后呢再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展开讨论，
2: 对，
1: 看孩子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哈，主动和自己分享一下。
2: 是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要理解这个不好的朋友对你孩子的真实吸引力到底在哪儿，然后区分一下红线行为与可容忍的一些习惯。
1: 是，
2: 其次呢，用这个社交免疫代替社交隔离，然后呢提倡大家一定要进行引导，但是非常时期也要果断的介入哈。当然最重要的一点，父母一定要成为孩子最最最想分享的那个朋友。真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做那种朋友，然后呢你就是关注，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也要给他站在一个平等的这种立场和关系上跟他沟通交流，你不要说啊，我作为你的父母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当然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关注这样的孩子啊，毕竟他们还小，然后慢慢的给他们一些判断和选择的空间，然后做好这个底线的把关以及价值观的一些引导嘛。
1: 是的，
2: 赌不如输，然后你的孩子呢慢慢的在这个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啊，会拥有识人则有以及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呢也才是陪伴孩子这个长远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哈。
1: 没错，
2: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天天平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1, 2, 1, 2, 3, go.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娱乐吸引力，接下来来关注的娱乐资讯啊，在当地时间5月12号晚，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中国演员巩俐在开幕典礼上和简·方达一起致辞。巩俐以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的登上热搜。
1: 对的，他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了，说简来自西方，他来自东方，今晚呢他们并肩站在了舞台上。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在戛纳呢，他一直很荣幸代表咱们中国电影，因为他说了，电影呢超越了语言文化和世代，它诉说着我们共享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电影呢允许相遇相通，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发言结束之后呢，全场嘉宾起立哈，长达1分多钟的掌声不断了。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网友纷纷表示，巩俐代表中国电影站在世界舞台，在戛纳开幕式有中文宣布开幕，气场全开，东方面孔，中国声音，这就是文化自信。这是戛纳史上首位华人女星登上开幕式致辞舞台，意义非凡，大气从容，气场全开，永远可以相信巩俐。
1: 据悉呢，这是巩俐第21次戛纳行了啊。回顾往昔，她在1988年就带着《红高粱》这部电影呢，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到了戛纳哈，那是华语面孔在世界影坛惊艳的开端。
0: 那么随后呢，他的身份在戛纳的坐标系里是不断的演变，他成为华语电影唯一的这个获奖作品的主演之一哈。那么在1997年成为戛纳的首位华人评委，多次受邀担任颁奖嘉宾，更是啊受到了戛纳礼遇红毯清场的主角，那么是华人首位获得戛纳跃动他影奖的女演员。而到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呢，巩俐就迎来了新的身份，华人首位受邀在开幕式上的致辞电影人。
1: 据了解呢，这个华语电影《霸王别姬》《都灵之影》都入围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曾在1993年获得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呢，也会在戛纳经典单元首映。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哈。那继远赴戛纳在国际市场掀起波澜之后呢，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又在国内掀起了一波自来水安利潮，包括谁呢？导演贾玲儿。
1: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五一的黑马之作了哈。大家没想到就这么一部没啥明星没啥宣发的一个电影，被看过的网友一一推荐了起来哈。到后来就包括这些明星们都在帮着推荐了哈，
0: 都在自发的去推荐到这部影片。那么5月14号呢，贾玲以导演身份通过其工作室为阿嬷的情书啊进行了云包场，共支持了3场放映。云包场是业内近年兴起的互动宣发模式，创作者的真金白银力挺不仅是对影片的认可，更是蕴含着同行之间最真诚的致敬啊！可见的话，这部影片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对的，随后呢，一众艺人也紧跟贾玲的步伐，掀起了包场潮。那么，作为大腕娱乐的老搭档哈，尹正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包场的行列。歌手阿云嘎呢也是诚意满。不仅公开包场了3场，还因推荐语遭到质疑之后呢，第一时间道歉并追加了场次。此外呢，王传君、陈鲁豫、韩寒、孙艺洲等多位明星也纷纷发文或是包场进行支持，自发为这部零流量的方言电影摇旗呐喊。
0: 哇，那再来看到能够获得导演、同行乃至半个演艺圈的集体鼓掌，《给阿嬷的情书》在市场上也给出了极具说服力。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刚才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热依扎，可能朋友就在疑问说他到底是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热依扎呢，本名是热依扎阿里木江，1986年7月15日出生于北京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演员模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热依扎以《瑞丽》杂志的模特身份出道，在2011年，热依扎因饰演热播剧《后宫甄嬛传》当中的冷艳孤傲宁贵人叶澜依而被观众给熟知。
1: 再到2021年，在脱贫攻坚剧《山海情》当中饰演这个女性李水花一角呢，也凭借此角呢，在2年内相继获得了第32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十佳演员奖，以及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首位85后飞天奖视后，
0: 非常的厉害啊。他的影视作品呢，其实还有《机枪》《长安十二时辰》《情满九道弯》《青春之城》《无所畏惧》《灼灼韶华》等等。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5月13号，3000万粉丝网红程时安，那么停更3年之后改名宣布回归，在4小时内啊就涨粉240万，冲上热搜。他表示呢，所有平台原有的账号都归属前公司，之前的网名也被注册成了商标，没有办法再用了。那么之前的网名跟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就和之前以前有一个很火的电影解说博主一样吧。突然他也没有说自己换了新号，但是大家从他的内容就感觉到，这个人的风格好熟悉哈，也是涨粉很快。那么回到这个3000万粉丝的网红哈，他呢首条视频的点赞同样是超了100万哈，甚至连知名的造型师唐毅呢也在这条视频下方点赞了哈。目前发了2条视频，4个小时涨粉200多万，持续的热度攀升当中了。
0: 是的，他也说到啊，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江城兰，也是他本人的一个真实姓名。江是跟妈妈姓，然后城兰呢是有乘风破浪的意思。他也希望未来的这个路上能够更加的努力，更加的乘风破浪啊。那在其他平台的旧账号最后一条动态，有网友发现啊，都还停留在2023年的5月份。那有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到啊，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那他的这个商业价值真的是太猛了，底下全是商家的评论，就是那种品牌账号的，就非常多条的评论，就是欢迎回归等等。那在后续的话，看看他有怎样的一些视频，还有怎样的一些作品产出呢，可以期待一下。说到作品啊，在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短片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哈。煎饼果仔他们这个团队呢，确实出了很多的一些类型的短片哈。那在近日呢，煎饼果仔团队针对网传靠外卖为生，还有他新出的这个短，
1: 靠送外卖为生，
0: 对，靠送外卖为生哈。那还有的话，他的这个新片的这个单集成本仅5000元，就引发了一些争议。那发布6点声明，正式回应到，明确否认这些所谓的一些悲情叙事，强调他们的团队呢是通过商单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并且呢首次透露啊，这一部短片它的差旅成本呢其实就已经达到6位数了，引发网友和行业的关注。
1: 是在声明当中，团队呢就首先澄清了经济窘迫的传闻，就明确的辟谣了，说什么借钱拍戏、贷款周转、送外卖、工地搬水泥等说法都是不实的。这个指出逃出大英博物馆为团队为自费拍摄嘛，没有经历说这种极端的生存困境，
0: 就没有说特别穷都还要去拍短视频啊，是没有的。那么针对这个新的短片成单集的成本5000元的传言呢，团队也是予以反驳，称剧集采用的是标准化的工业流程制作的，仅团队的差旅费就超过了10万元了。那么第一季实际成本呢是远高于网传的数额的，同时还否认了剧组伙食精打细算的一些相关的猜测，这些都是不实的消息。
1: 是对于此前网上也曝光了他们最近很火的这个短剧嘛，说这么多集上这个千 万的播放哈，只有2000块钱的收益截图。团队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说这个截图呢仅为平台纯播放量分成及打赏的收入，发布的是澄清播放量赚几百万的不是谣言。那么实际上呢，运营团队还有合集收益与广告商单作为支撑。团队明确表示说，现阶段呢依靠广告的商单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的，
0: 对，
1: 坚决去拒绝粉丝打赏或是捐赠。中长剧的预算缺口呢将通过优化创作模式来进行解决。
0: 那是完全没问题啊，这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短视频的账号有1000多万还是2000多万的粉丝，完全是够接商单的一些运营成本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啊，此外呢团队还强调了反卖惨立场，认为悲情营销是对作品本身的一个不尊重，始终坚持用优质内容换取创作资金的价值观。那据悉呢，这个短片的加长版已经尝试了单集付费8.8元一集啊，即包月观看的模式。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观众对于优质短剧的一个支付意愿，为同类创作者提供了商业化的参考。
1: 嗯，不得不说单靠播放量来挣钱确实是挣不到钱。
0: 对，但是呢完全也不用担心他们哈，这依靠他们的粉丝量，然后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接一个商啊广告单的话呢也是完全能够赚很多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中餐厅十啊都拍到第10季了，我的天哪。泰国清迈录制路透呢曝光瞿颖与王俊凯意外同框走红社交平台，两个人自带多年经典趣味梗隔空呼应，再加上跨越14年的缘分羁绊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 嗯，是误把什么泰国摊主所说的菠菜听成西班牙人，就此留下了经典的趣味代号。王俊凯年少录制节目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名场面被网友戏称为是新加坡来人嘛，常年被网友翻出来重温这些旧梗。
0: 对，这些旧梗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所以呢此番两人齐聚泰国录制综艺也被网友给打趣儿，说是西班牙人和新加坡人的跨国偶遇。那么巧妙的这个巧合哈，也是充满了欢乐的氛围感。
1: 嗯，这份同框呢不只是玩梗，还藏着时光缘分。早在2012年，朋友们多少年前了？
0: 对，
1: 这个曲颖呢就以初代超模的身份亮相走秀。那么当时年仅13，模样青涩的王俊凯也和他同台去担任模特。时隔10多年，在异国重逢啊，两人也是比较亲切哈，并肩闲聊，相处的是自然又融洽。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录制现场啊。当天呢，清迈的天气肯定是比较炎热的。王俊凯被烈日晒得脸颊泛红，风吹起这个刘海的模样看起来少年感依然是满满的。那么在私下呢逛超市穿搭也是简约清爽，气质干净治愈。如今的他呢褪去了年少的腼腆的那种感觉，行事呢成熟稳重。那么录制当中主动分担琐事，待人处事情商呢依旧是非常在线。那么曲颖呢他就是保持这种爽朗大方的性格了，待人温柔随和，全程笑意温婉，两个人相处的氛围是轻松又暖心。
1: 嗯，是哈，你曲颖呢自带比较松弛的气质，
0: 就是不能让他累着了。
1: 那么王俊凯的综艺口碑内比较好，所以呢两人同框也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的亮点。目前呢中餐厅十依旧在清迈拍摄哈，那么艺剧呢会在6月份左右正式和大家见面哈，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这个正片播出到底是咋样的。
0: 是的，因为曲颖的话其实他说话也是自带很多的一些幽默的梗在里边的，可以期待一波这个中餐厅时哈，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欢乐。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17: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的，赶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咋的
1: 甜橙
0: 哈吃枣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上午好，我是金鱼。
0: 终于共同在直播间了哈，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天两天不在的。
1: 是的，反正这两人永远就是每一周不能全勤。
0: 对对对，每一周我们两个打全勤的时候就真的是屈指可数。
1: 那是干嘛了呢？那一定是这周啊，咱们内江啊就没啥活动。
0: 基本上吧哈，但是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然后呢，大家的户外活动啊，包括这个外面的组织一些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然后昨天和前天呢，是去到咱们这个内江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哈。
1: 嗯。
0: 然后呢，职业学院没有技术哈，就是职业学院，然后就参加了那个他们的有一个这个叫做“创营未来”的一个创业技能创业大赛，感受到了来自咱们全内江各个地方的，包括内江外面的哈，别的城市的一些创业项目，真感觉年轻人真的是不一样哈。
1: 是，其实我发现最近内江哈，就是不仅那种类似于展会多，然后什么比赛多，还包括有趣的事情也特别特别多。
0: 哎，怎么样分享一下？
1: 因为前两天我昨天正好在节目里边说到了哈，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各个单位啊也在发力，然后呢，像很多年轻的能人，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也做着一些有趣的事情。前两天我正好发现了有一个账号叫做什么呢？出发吧，一起做有趣的事情。
0: 干啥？
1: 而且晚上我还看他们有做那个直播，就在四方块唱歌呀。然后呢，平常的时候我看他们发的那个内容哈，有那个小剧场，还包括像什么年轻人自己的那种综艺，内江本地的综艺节目。对，就是做点像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啊。
0: 其实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想关于四方块那一块哈。其实我在好像在去年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就说现在四方块其实如果要是让我去做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如果让你去打造这个四方块现在让它变得更加有趣，你会怎么样去做？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点？
1: 就是必须要融入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才能够做得起来。
0: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静瑜是这个老内江人，
1: 对
0: 啊，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
1: 最主要是我就是四方块那一块长大的人，所以呢有独特的情怀。
0: 你对于四方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1: 情感吗？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吧，因为从小在那一块长，不恨，说实话一点不恨，就是曾经不是有一段时间感觉他有点那种落寞的感觉哈，直到他开街之后呢，又燃起了就是烟火气的那种希望之感。
0: 你现在你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看的吧？
1: 什么周末的时候？
0: 就是周末到四方块去看的人比较多吧？
1: 没有啊，就是开街的时候去过嘛，因为我现在就是家不住这边，所以呢就很少去，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关注
0: 四
1: 方块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0: 对，你工作日的这个下班的时候你过去再看一看，其实人也不多。
1: 是吗？
0: 说实话人也不多。
1: 但前两周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回我妈妈家嘛，然后也要路过那儿，就感觉其实逛的人还是有的，尤其年轻人像去
0: 比较
1: 逛吃的呀，逛玩的呀，还是可以哈。
0: 对，相比较没有改造之前哈，人流量是有很多，但是我也采访到了很多的老内江人，对于四方块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
1: 对，因为以前四方块的话
0: 是整个内江的商业中心
1: 的那个中心。
0: 对对对，它原来是在内江，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的内江，都是是在90年代整个贯穿于九十年代整个年代都是内江的一个绝对的商业中心。
1: 那必然的。
0: 这个商业中心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相当于在成都的春熙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它的人气这个程度的话，不亚于在成都的春熙路啊、太古里啊这样的一个人气程度。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1: 因为现在嘛，像各个区域它的那个商圈起来之后，人流必然是会分散的。
0: 对对对。
1: 至少，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依然提到四方块，对于以前老四方块的住户来讲，会有着特殊的情怀在里
0: 面。没错，然后那天其实我也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的同志也聊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说为什么不把一些咱们内江的特色，比如说去借助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专业的编撰咱们内江地方史的这样的一些老师他们的一些力量，然后去编写一些，找一些关于内江的小故事，去到四方块的地方去分享，做一个舞台展演。
1: 其实是有的，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个内江地方志那个账号里面全是关于老内江的一些记忆和回忆。
0: 我其实觉得
1: 算是编撰吧，应该就是
0: 汇编
1: 真实的一个

0: 记录。
1: 对，他是把这些历史故事汇编起来，就告诉我们大家，在脚下的，因为很多的现在像内江的很多像我这样的新内江人，
0: 嗯，
1: 我是你想嘛，我是2020年来到了内江，其实在2020年之前，对于内江的这些东西我是不太清楚的，
0: 嗯
1: 啊，甚至说知道的不太完全的。那用这种方式，因为地方志的这个账号，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你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让他去认真去静下心来去读一段文字，理解一段文字，他可能比较难。
0: 所以我们的意义就非常大了呀！
1: 哎，对，你看，这就是广告就来了嘛，对不对？合作他不就来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哎，你去编一些，现在不是很多人年轻人喜欢听脱口秀嘛？你看咱们包括咱们建工是不是也有这个脱口秀的小剧场？
0: 是呀，
1: 对吧？我们用这种脱口秀的方式把内江的故事融入进来，让更多的人哎了解他，喜欢他，愿意
0: 轻轻松松的把我们曾经的那一段历史啊，
1: 哎、
0: 就是传递给后辈的人。
1: 你看，包括这个点，我觉得成都做的，成都有一个艺人，是不是四川的川那个南方的男神，四川人的男神李伯清老师
0: 啊、哦，李伯伯嘛，
1: 对他做的就比较好。你看，他会用他的散打评书把成都的地方故事。是不是融入进来、
0: 嗯、
1: 他的所见所闻，其实我觉得咱们内江就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0: 哎，其实我们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人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期待更多的后续的一些合作吧。
1: 没错哈。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旅游吧，因为最近我看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就很多的朋友都开始是不是摩拳擦掌，然后昨天、
0: 哎、是有点按捺不住了。
1: 对，昨天跟同事出去，然后我们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是吧，然后我们也同事也都聊到了这个问题，说很想请个公休假，请个年休假哈，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嗯、
1: 但是奈何呢现在自己活动太多了，然后单位的事务太繁杂，
0: 脱不开身。
1: 对，孩子呢也没放假，但是一到孩子放假的时候，那
0: 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啊、
1: 对，所有的孩子都放假了，人也多了、哦、价格也上去了，天也热了，
0: 是性价比一下就不行了。
1: 然后呢他是因为昨天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聊到了哪儿，聊到了我的老家，
0: 嗯，
1: 新疆。
0: 看来最近大家都在物色这个地方、啊
1: 哎、
0: 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1: 是的，
0: 大家都期待着说去看看美丽的草原、去欣赏一下天山的美景。
1: 对，你很多那萨老师不是说过吗，那你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0: 嗨，
1: 那你就白活了。
0: 这人生必须得去的地方，我觉得新疆一定算是前十的吧。
1: 没错，
0: 去全世界来讲，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新疆长大的孩子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这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
0: 你就不要凡尔赛了嘛。
1: 因为不是，我不是凡尔赛，就像很多人觉得哎成都特别好玩，你去成都你觉得好玩吗？
0: 怎么说呢，
1: 就是那样吧。
0: 你每一个月上去溜达一圈呢，就是开开眼界还是可以的啊。
1: 或者很多人，
0: 我个人觉得还很不错，
1: 对吧？或者你那会儿在成都读书的时候，你觉得成都好玩过吗？
0: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但凡我有时间，我就去玩去了。但是奈何我读的那个学校，他没有时间让你去玩，
1: 他是把你拴在里面，让你出来。所以说呢，你看，对于我一个新疆长大的孩子来说呢，其实，尤其是在新疆伊犁长大的孩子，你想、
0: 嗯、
1: 新疆哪个地方最好玩呢？其实你要说自然风光呢，就看伊犁嘛，
0: 是
1: 吧？是。那我从小就包括那拉提那会儿，我今天刷到一个博主，然后说大家到那拉提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带着他的狗，然后他和他男朋友带着他的狗，然后他男朋友门票200，他200，然后狗是400，为什么？
0: 哎、
1: 那狗咬死了一只羊，然后赔了400块钱。
0: 哎，其实我觉得
1: 没有咬死，咬伤了，
0: 应该还算是比较便宜的，是吧？
1: 对。很多我去看底下的网友评论说400块钱一只羊，而且那个羊是个小羊羔，
0: 哦，
1: 400块钱一张太便宜了。说你到江浙沪，因为他本身是江浙沪自驾去的新疆，
0: 嗯，
1: 看你到江浙沪来，这只羊没有2000你是下不来的，
0: 走不脱，
1: 哎，根本走不脱的。然后呢，他就在那儿，他就跟大家就分享他们为什么就到新疆去了以后，就是他赔了400块钱。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总结了一下这最后的这个旅程。
1: 对，当时很多的新疆本地人，尤其是些那拉提本地人说，你们上去还要200块钱门票。其实我想说的，我当时去也没有要门票
0: 啊。
1: 对，我当时去
0: 景区，不区别对待吗？
1: 不是区别对待，因为我当时到那个景区，那拉提还不是一个景区。
0: 哦，
1: 就是我们当地人当时就是以我的这个感觉去的很多现在是景区的地方，当时都不是景区，
0: 都不算景区，但是现在被列为景区了。
1: 包括大家去到的这个就是很火的被萨老师带火的这个赛里木湖，
0: 嗯，
1: 你现在去赛里木湖，你是很难去下到湖边，你不掏钱是下不了湖边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当时去赛里木湖下湖边是不要钱的，就是你那个公路啊，你开车在那个公路上又有个岔口，你下去就可以了。
0: 哦，
1: 你把车开下去。
0: 现在你依然到那个岔口也可以免费下去是吗？
1: 现在我没有去了，我现在没有去了，因为我很小的，我第一次去赛里木湖应该是在11岁的时候，我11岁，我现在都34了。
0: 我的天哪，走了20几年了。
1: 对，我第一次去赛里木湖的时候是11岁的时候，我那会儿吃赛里木湖的鱼，那会儿那个就是现在叫三文鱼了，但那会儿去吃的我们叫红尊和金尊，
0: 哦，
1: 就那两种鱼，还有高背龟。
0: 像去年的话，我有一 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个去度蜜月哈，就选择的是赛里木湖。然后他说他游完整个新疆之后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赛里木湖的那个冷水鱼。
1: 对，高山冷水鱼。
0: 他说但是好吃归好吃，假蝶虫是不飞。
1: 真贵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吃啊，他不是按论斤卖，现在是论斤卖。
0: 他现在就跟我说，我说你们吃了多少钱，他说你晓不晓得就这么一小头，花了他80几。
1: 对啊，就是我们，
0: 我的妈呀，
1: 现在就是
0: 塞牙缝吧。
1: 我跟你说哈，东哥一直让我说一下事情，哎，真的我没办法，我们这个他让我说啥呢，东兴区开始挖马路了，你知道吗？对，东哥对于这个修路啊，这个很在乎这个事儿啊。
0: 我发现东哥不仅对修路在乎，对于交通哪条路通还是不通，
1: 他
0: 特别在乎。
1: 他特别喜欢爆点，你知道吗？一弄就是我羊我走到哪儿了，我走到哪儿了，你知道吗？东哥，哎，等会儿说哈，先给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原来去吃的那个鱼啊，它不是论斤卖，它是论条卖的，一条200块。
0: 我天，是这样，
1: 一条200块。所以说新疆
0: 就是你不管它有几斤几两，反正就是一条200块钱，
1: 一条200块钱，
0: 就是重了也是你赚到，
1: 对，
0: 然后轻了的话也没办法。
1: 因为在那个地方，原来现在我不，当然不知道，原来我们在那儿捕鱼啊，它是有规定，它是有网眼的那个大小的规格的，就是你必须要捕上来的那个鱼你才能卖。然后呢，你捕上来的那个鱼基本上哈，它那个鱼是头一年的冬天下，就是下鱼苗，然后你到了第二年的7月份8月份去买的时候，大
0: 个头都差不多，
1: 个头差不多，因为它那鱼苗就那么大，而且那水里面的吃的也就那么多，它是那种没有说是养殖的，它是那种散养的状态，但那鱼长得也都差不多大，所以也就按条卖了，比较方便的，还不成精了哈。所以说呢，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到新疆去玩，哎，因为现在马上这个新疆的旅游开始了嘛，是不是？我看各大旅行社呢，包括咱们的这个川台的一些旅行社呀，包括咱们
0: 疯狂发力，大家都在组团了。
1: 哎，对，咱们内江的新闻旅行社呀，也开始组团往新疆去跑了，对不对？然后跟大家浅聊一下，因为本身我也是新疆人嘛，是吧？浅聊一下，你到新疆玩应该怎么玩？包括到我们伊犁去玩，到底应该吃什么？是不是带一些哪些特产回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tail。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咋的？
1: 天赞好，
0: 制作二大好，五二大杨高阳，
1: 对象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去新疆哈，去我的老家。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老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就是因为大家旅游的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熟悉的地方，
0: 你说的这个
1: 去感受一下，
0: 多优美哈。你像我哥说的，就是在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住两天
1: 啊，是啊，多爽啊
0: 就这概念。
1: 你想哈，对于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孩子，没看过雪的孩子来讲，他第一次看到雪多兴奋呀，是不是？
0: 是，哎，确实是这样的。
1: 住在那个什么的钢筋水泥的那个城市当中的人，去看大草原，他有多兴奋呀。
0: 对，你看石头记说主要是神秘哈，新疆确实是比较神秘啊。东哥说我表姐在新疆开餐厅，在哪个餐厅啊？过去让我们来尝一尝，就是这个餐厅的味儿够不够正哈？
1: 是，对于像至今没有去过新疆的人来讲的话，会对他依然保有着期盼哈。最主要的是，其实一方面嘛，可能是对于新疆的吃的呀、美食啊，还是会特别的向往。另外一方面的话，像各大综艺节目啊，还有像一些人文风光的一些纪实片啊，他也会拍到新疆嘛，绝对是作为文旅方面哈，
0: 没错，
1: 无论是风景也好，还是人文方面来讲的话，也算得上是很多人的首选。
0: 对，向往的地方。然后你看小猴起说牛马向往草原
1: 啊，那可不是吗？
0: 真的是，
1: 那得吃草啊，不然咋活呀？
0: 牛马真的是，你到那个纳拉提草原，读那个琼布拉森林公园，包括喀拉峻大草原，都是我们那边的哈。然后呢，就你去了之后发现满地都是牛马，知道吧？但是那个草你可不行吃，因为那个草都是牧民给了钱的，你知道吗？
1: 哦、
0: 你以为你想去吃别人的草？
1: 我说我薅一把呢，
0: 给钱、啊，你知道吗？人家牧民可不让你白吃草。你知道那牛羊都是有数了哈，
1: 是因为这两天我正好也看到内江本地的有一些什么旅行团呀、自驾游的那个领队呀，都在发说，哎，马上这个旺季要来了，趁着旺季来之前呢，赶紧走一波12天这个环线游。
0: 但是你真的要去，如果说让你去新疆的话，给足够的时间，你会自驾去吗？
1: 我会落地自驾，绝对不会开车从内江出发，
0: 从成都从内江出发，
1: 我不愿意。
0: 有多少人
1: 太折腾了？
0: 对，有多少人？我们正在收看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有多少人愿意自驾从成都或者咱们内江前往新疆的，来扣一波一？
1: 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哈，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哈，去了那个云南那边，然后云南可能对于熟悉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应该是常年都在去。
0: 对，
1: 好，然后呢，今年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是从内江出发自驾去，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女生就在讲说，哎呀，我们最好飞过去，在当地租个车噶，这样子的话，我们耍一耍熟识噶，也不用折腾。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位很爱开车的男士说一句，他说，不，我就要从内江出发，我要带你们看一路上最好的风景
0: 到云南。
1: 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是个错误的示范，因为确实很折腾哈。我们真的是一口气直接给他干到了云南。
0: 对，然后呢，小猴姐说去年他们就是开车去的新疆，直接走到了喀什。
1: 你想想哈，到云南我觉得已经算很远了，你还不用说从内江开车开到新疆干嘛，是真的想要折磨自己吗？
0: 我觉得包括你看奶油小芳说她愿意从内江开车直接到新疆去，但是我建议是这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从内江开车开到新疆的人我是开过的，
1: 然后怎么样嘛，

0: 真实话，实话
1: 我想把车卖了，你知道吗？
0: 花点钱让我坐下飞机。
1: 走到哪儿呢？我是那年应该是二五年的三月份。
0: 送你爸妈回新疆是吗？
1: 送我爸妈回新疆，然后我给我爸妈买了辆新车啊，然后呢就是开着车，我们
0: 相当于把车运回去，把人也送回去。
1: 我们一家三口，你知道多好，是不是？多温馨的画面。
0: 哇，好美好哦，感觉。
1: 一家三口，
0: 美妙的时刻
1: 啊，然后拉着行李，拉着这个爸妈，
0: 一路上有说有笑。刚开始是这样的，我只能说这个。
1: 我们规划了一下，我们是从哪儿呢？从内江出发，然后路过成都，因为我到成都到朋友那儿住了一晚上，休整了一下，然后到成都，然后到绵阳，然后再到广元，再出川，然后我们先第一站去了西安。
0: 哦，
1: 因为我爸妈没有去过西安，然后到西安去玩了一天一夜。
0: 我看叔叔阿姨现在是爱上西安了，是吧？
1: 啊，然后
0: 又在西安，
1: 就是他们这第一次去西安就爱上了那个城市。
0: 嗯，
1: 然后呢，就到西安，然后在西安逛了一天一夜，然后我们从西安第二天的下午出发，然后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到了兰州之后呢，开始往新疆走。
0: 哦，
1: 到了兰州之后，我就不想开车了。
0: 哎，好多人在讲说，哎，真正要从。这个什么呢？出发呢，得从兰州出发，
1: 对，
0: 然后绕着那个环线去到新疆，确实一路风光美好。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兰州就是一个分界线，你知道吧？就是它的风水的一个分界线。
0: 嗯，
1: 你想嘛，过了兰州之后，你真正的其实是进入到了地理
0: 风景的这个分界线啊。
1: 对，一个风景的一个分界线，你过了兰州之后，才进入到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南北的分界线。
0: 哦，
1: 对，因为在兰州以南都是属于南方的地带。
0: 嗯，
1: 那当然风景特别好了，这个水草风貌的，对不对？到哪儿都是绿树成荫的。但是你越从兰州开始，越往西北走，那
0: 就是戈壁滩、大沙漠，
1: 尤其是你
0: 荒漠，
1: 你真正的进入到河西走廊，
0: 凄凉。
1: 我的天哪，河西走廊接近1600公里，那不是盖的，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天哪，
1: 真的能让你开车开到就是怀疑人生，就是那个风景啊。为啥我说奶油小方，你说的那个边走边看风景，你回来的时候可以这样。
0: 对，
1: 你可以把车运过去。首先你想开自己的车自驾的话，你可以先把车托运到新疆，然后在新疆玩完了之后呢，一路开回来。你这样的路线的话，会就是你的视线会越来越绿，你知道吧？
0: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学也在做那个攻略嘛，就是说还是愿意去当地去租个车。
1: 哎，但是这样的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0: 嗯，
1: 你到当地去租车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0: 累，
1: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你在新疆自驾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要有一个完整的白天来用来开车。
0: 嗯，
1: 对，你要有一个完整的白天。比如说很简单的，你比如说你落地乌鲁木齐要假如说要到赛里木湖，你要开6到7个小时的车。
0: 哎，我想问一个，就是先打住一下，问一个话。
1: 嗯，
0: 就是作为新疆本地人来讲，你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乌鲁木齐有没有必要去？
1: 有必要。
0: 真的吗？
1: 真有必要。
0: 就是我这个问题问了不下7、8个人了嘛，
1: 真的有必要去。
0: 有大半的人跟我说，如果说你要款风光的话，我不建议一起。打住，
1: 没有，
0: 就跟我这样讲的。
1: 他是这样的，因为新疆你玩的话，你分为了两条路径，它不像四川可能四川也是两条路径。
0: 嗯，
1: 四川就是人文和自然吧，对不对？新疆的人文和自然，但是四川的人文自然的话，你可以一起玩。你比如说，你到了乐山，
0: 融合的，
1: 对，你到了乐山，乐山既有人文也有自然啊。你像乐山大佛，它就是人文加自然，它都是一起了。
0: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定得去呢？
1: 一定得去，因为乌鲁木齐是融合了南北疆的特色。
0: 哦，
1: 对，你比如说南疆的特色在大巴扎啊，在小南门这一块，
0: 就是，
1: 对，它是人文的特色。你比如说国际大巴扎、团结路、小南门这一块。
0: 所以现在像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做说，如果你去新疆的话，要看风景去北疆；如果说你要看人文去南疆。
1: 它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南北疆它都会有。为什么我建议你一定要首先第一站要到乌鲁木齐去呢？因为乌鲁木齐你能够最快捷的接触到南北疆的各种各样的特色。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要分南北疆啊，分别来玩人文和旅游和这个自然风光的话，半年的时间你都不一定有能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部玩透。
0: 就是旅游圈有一些朋友会讲这样一句话，说在整个中国呢，你要看绝美的风景，就是无非像什么西藏啊，很多人向往它的神圣嘛，然后新疆嘛，你要向往它的美好，就是什么又有浅滩，又有什么戈壁，
1: 对，
0: 然后又有草原，又有雪山的哈，但是你要去这两个地方，这两个方向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饱受折磨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1: 对，你真的崩溃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建议大家。

0: 一定第一个第一次一定要落地乌鲁木齐、
1: 哦、
0: 就是你在乌鲁木齐
1: 先玩一下，
0: 对，你再待两天，第一个是呢感受一下当地的，因为乌鲁木齐它毕竟它的这个集约程度，就是各种资源的集约程度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因为它是新疆的这个首府嘛，
1: 对
0: 啊，然后呢它的资源的集约程度比较高一些，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可以最快的速度撤退，
1: 哦，
0: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当地的气候和咱们内陆的气候完全不一样。
1: 我想了想哈，我从内江出发，我机票都给它飞过去了，我为什么要折返、
0: 哎真的有，我跟你说，真的，我一点不夸张。我的大学同学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就去年冬天的时候就飞到乌鲁木齐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是我大学，他是我大学同学，他是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北方的寒冬。
1: 啊、
0: 然后
1: 不适应，
0: 然后去了以后，他老婆不适应、
1: 哦，
0: 然后就没玩几天。他们去到塔城，到和睦那边去待了一天、嗯。他们本来预计的行程，预计的行程是五天，然后到那个自然村。
1: 嗯、但五天的话会不会有点太短了？
0: 没有，因为他们是报那种小团嘛、
1: 哦，
0: 然后只在和睦待了一天，他老婆实在遭不住了，因为那边干燥加寒冷，然后晚上睡觉，
1: 身体扛不住，主要是
0: 对他晚上睡觉的，因为你像咱们南方到了冬天，不管是冬天夏天，他这个空气的湿润程度都是 OK 的。
1: 对，
0: 他老婆在那儿正好那两天女孩子生理期、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干燥，再加上我们冬天当地哈要架暖气要架火、
1: 哦，
0: 就有暖气要生火，就特别干，然后他老婆流鼻血，
1: 流鼻血
0: 不止了。
1: 哎呀、
0: 啊、一下就流鼻血流不止，然后就赶紧就撤退了，
1: 水土完全不服。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建议啊，你在乌鲁木齐多待一待哈。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哈。如果说你要到新疆去玩，你想怎么玩，作为一个新疆土著，是不是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到底到新疆应该怎么玩。那我们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哈，一段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新疆的玩法哈。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岭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桐梓坝大桥双向清理拥堵，托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的路况，市容区中央路全线轻微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和平街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江华街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目前轻微拥堵，五星路双龙小区交汇路口处呢目前处于严重拥堵状态。另外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新桥街在国宾上院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三岔路口车多缓行。另外红牌路目前是处于一个轻微的拥堵状况，那兴盛路的路口处呢严重拥堵，西岭大道双向车流量偏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

0: 0290-816-816。
1: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love dance。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到新疆旅游啊。因为现在天热了哈，新疆的旅游旺季也都来了，
6: 是的，
5: 所以大家就是摩拳擦掌，是不是飞往这个我们大新疆开启美好之旅？哎，
6: 是啊，每年的六到九月份吧，我觉得应该算是特别旺的旺季了。
5: 对对对，因为
6: 六月中下旬开始，
5: 对，其实从
6: 学生就出门了。
5: 对，其实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新疆已经开始进入到旅游的这个旺季了。每次去新疆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他说杨，你是新疆人，你去过一个地方叫独库公路了没？说实话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
6: 是，好像今年很多朋友也在期盼着说，哎，独库公路什么时候开放呀？
5: 哎，是的，为啥它有一个时间点呢？因为独库公路是这样的，它跨越了这个高海拔地区，所以说呢每年在十月份之后啊，基本上这个独库公路上面就开始下雪了，
6: 所以封闭状态，
5: 对，封闭了就很不安全了。因为独库公路呢，它是跨越了，它是从北疆到南疆的一条公路哈，它跨越了像独山子啊，翻越了这个天山昆仑山脉啊，这个什么科婆罗山脉嘛，这个是叫什么山，反正我们当地的一个山，就是这个高海拔地区，所以它路面的情况是比较不稳定的。但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正因为它海拔从低到高然后又到低，所以造就了它整个沿途一路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又有沙漠，又有戈壁，又有百里画廊，
6: 就这一条路啊，你就可以领略到不同的风光啊。
5: 没错没错，有可能比如说你像现在从现在这个时间段哈，像在五六月份去的时候像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开化，你走在这个路上，路面当然是 OK 的，但是两边的山你可以看到还在下雪。
6: 是，就是从2019年到2025年之间的话，最早开放的时间是5月31号之后了。
5: 对对对，然后最晚的开放时间呢，就在2021年，是在7月4号还才正式开放。然后基本上开放的时间呢，是都是集中在6月份哈，就6月1号以后才基本上开放的。然后关闭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在10月10号之前啊，唯独在2019年是在10月22号才进行关闭的。所以这段时间呢，因为像在今年的这个2016年的正式开放的时间呢，还没有对外公布哈。但是独库公路景区沿途一路的这个玩的地方哈，可以给大家来简单来说一下。
6: 是的，其实我们在网上也找到了一些就是网友们给出的一个游玩推荐哈，像独山子大峡谷呢，它是因为这个天山的雪水啊，一年冲刷而成的这么一个绝迹。
5: 没错，
6: 谷壁布满了刀刻斧斑，还有那种就是像那斧子给它劈下来的那种褶皱感。
5: 因为它是这样的，
6: 独山雄浑和险峻。
5: 独山子大峡谷呢，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是去过了啊，这方我还真的去过。但是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说是纯夏天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大概都是十月份了，因为那会儿独库公路还没有开。
6: 有压迫感吗？你觉得？
5: 啊，有。有它的那个沟壑的造型啊，它不像我们在云南看到的那种，比如说像那种喀斯特地貌的那种造型，它不是像那种的。但是我觉得独山子大峡谷
6: 还要雄浑一点。
5: 对，它是面积第一个很大，它有点像安吉海大峡谷。
6: 哦，
5: 对，安吉海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乌鲁木齐到伊犁的这个路上会路过一片的一个地方叫安吉海。这地方有一个东西，作为四川人特别喜欢，叫辣椒。
6: 哦，
5: 安吉海的辣椒呢，四川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的辣度够辣啊，所以说四川的和湖南的。特别喜欢吃，就是但是说起独山子大峡谷，我当年去的时候是11月份去的，这个地方已经下雪了、
6: 哎、
5: 啊。然后呢，因为它底下有一条河啊、嗯，它底下有一条河，然后这条河呢，它结冰了，你就可以看到下雪，雪山上面底下是冰河，
6: 有那种刀锋的感觉是不是。
5: 哎，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下雪，白天它会化嘛，然后晚上的时候它又结冰了以后，那个雪水流下来了以后，就化成那个雪化成水了以后流下来，但它晚上冻住了以后，那个冰就是相当于那种冰。 冰凌一样挂在山上，倒挂在山上，底下又是冰河，那个壮观程度真的是你就别提有多巴适了。
6: 就你看着它美的时候，看着它显的时候，内心也有一种畏惧感。
5: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是独山子大峡谷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乔尔玛的烈士陵园。当时说这独库公路还有一路啊，这一路上其实都是有好玩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挑两个来分享一下哈。
6: 像什么纳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啊，是这个地方就是也被很多网友朋友们说必须封神的地方。
5: 对，
6: 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溪水的柔美，还有群山的俊秀。同时还有啥子？比如说松林如桃的奇石啊，
5: 没错，
6: 纳拉提草原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5: 没错没错，纳拉提国家度假这个草原呢，包括那边交通也特别方便，还有机场，你直接可以过去。在哪儿呢？在我们伊犁的新源县啊、
6: 哦，
5: 在我们伊犁的新源县。
6: 就是每次回家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吗？
5: 太远了，太远，离我家大概400公里。
6: 哎呦，啊天哪，确实是
5: 太远了，
6: 确实有点远啊。
5: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大家看一部电影里面经常能够提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盘点一下，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0: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西宁大桥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人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中央路轻度拥堵上南街，此时此刻呢这个车多缓行。那广场路目前呢轻度拥堵，和平街这一时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依然偏大，新华路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江华街这一块车流量依然偏大，环城路的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呢，这个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另外，松山南路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双向依然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依然车流量偏大。另外，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正常通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轻拥堵，红牌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新盛路目前也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新农路的六中路段呢目前严重拥堵，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看到 Smell 就说出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冰团城市哈，图木舒克、石河子、库尔勒、昆玉哈。说实话，我原来在冰团
1: 这么多名字里边，我只知道库尔勒，因为大街上总会有那个什么库尔勒乡里。
0: 对，图木舒克是我们冰团的城市哈，因为我们现在冰地融合嘛，然后冰团的城市包括昆玉市，昆玉市好像是冰团第十二师，图木舒克市好像是冰团第二师。啊，第二师是图木舒克。
1: 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讲到新疆呢？是因为马上也要放假了嘛。
0: 对，
1: 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呀，按捺不住想要出去玩的心啦。
0: 对。
1: 然后最近问的最多的就是新疆旅游怎么玩哈。
0: 哎。
1: 由于呢，杨洋他本来就是新疆人，所以呢，就是择日不如撞日，还不如抓着他一个劲儿的问。
0: 对对对，大家有什么对于这个新疆不太了解的，都可以过来问我。尽管我已经离开新疆十几年了，然后我也不太了解了。你看，
1: 但是至少你在那儿长大，也会比没有去过的朋友会了解一些。
0: 对， Smile 还在那儿说呢，我刚刚说图木舒克是这个二师，他说是三师啊，十四师是昆玉，然后十四师是昆玉是石河子。石河子我是了解啊，石河子呢，因为我奶奶他们是在那边哈、啊、石河子呢是我们兵团的这个司令部哈、啊、我们兵团的发源地就在石河子市哈、啊、
1: 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也跟大家讲到了说、关于电影里边曾经出现过的
0: 一个景区
1: 啊，
0: 对，
1: 叫巴音布鲁克景区。
0: 没错，巴音布鲁克呢，也就是我们像今年过年，还有前两年过年，不是有一个电影吗？叫《飞驰人生》啊。
1: 是
0: 巴音布鲁克的这个赛道呢，原来确实巴音布鲁克的这个拉力赛哈、啊，是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拉力赛啊。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不办了呢？因为资金的问题，据我所知是资金的问题，然后没有办了这个拉力赛啊。然后呢，确实这部电影呢，也带火了新疆巴音布鲁克的这个地方哈，那也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电影慕名而来，然后感受到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1: 哎，是，就是在这个电影还没有上之前呢，我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去过哈，然后呢，印象最深刻就是啊，他们一家三口站在那个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帐篷的面前，说风太大了，大到什么呢？你摁都摁不住，头上的帽子被吹走。
0: 因为巴音布鲁克它本身就是一个山谷和峡谷交错的一个地方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巴音布鲁克它有一个好像有什么十几道拐，它就是在一个盘山公路。
1: 嗯，
0: 为什么说那个地方特别适合赛车呢？因为它那盘山公路特别的
1: 符合它的那个赛事地形，
0: 对，赛道的一个地形。然后它那又有峡谷的地形，又有盘山的地形，然后又有直、又有平地，所以说它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形，造就了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赛道。那当然说，如果大家把那当成一个打卡的一个景区的话，确实我个人认为会比较遭罪。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新疆就是做了很多这个文旅方面的。

0: 一个提档升级嘛，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景区，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说到的那拉提，你像我那会儿去那拉提的时候，基本上上山的路都是没有的。
1: 哎，如果说就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比如说哈，大多数人他的那个公休假只能请一周的情况下，结合前后两个周末的话，九天时间，你觉得大家一定得去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九天的时间打卡的景区，我觉得
1: 是合理的时间规划哟。
0: 第一天先飞乌鲁木齐吧，在乌鲁木齐休整一天之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你这个时间。就很紧凑了，
1: 嗯，
0: 很紧凑了，
1: 是，所以就是你得着重的去挑选最值得去的地方。
0: 比如说，你看，先按照就是我们九天的时间满打满算嘛，就是加上两个周末，再加上一个公休啊，一个公休，九天的时间，星期五下班了之后，马上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当天晚上
1: 节省半天，
0: 对，当天晚上就到乌鲁木齐了，然后你可以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在乌鲁木齐玩一个白天，晚上的时候坐飞机飞到伊犁，然后在伊犁休息，然后第二天也就是相当于第二天的时间到伊犁休息，到伊犁休息了之后。第二天的白天开始从伊犁做行程，然后从伊犁开始规划开始玩、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大概有3到4天的时间能够在伊犁把这个景区玩一个遍、
1: 哦、
0: 然后基本上你也就玩成这样了，
1: 嗯，
0: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除非你全程坐飞机。
1: 哎，是的 啊在
0: 基本上也就是
1: 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你的眼睛都得享受的过程当中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不要过多的去奔波。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到新疆去旅游的话，准备时间至少哈还是要准备个10天左右的时间，就九天可能确实太赶了。
1: 哎，是的，当然如果说你最近没有这个出行的打算，或者是又由于这个包包里边比较紧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再积攒一段时间再去。
0: 没错没错，
1: 哎，你说不定比如说在屋头呀喝会香酒啊，跟朋友吃个饭呢，也是一种消解嘛。
0: 没错，那开始送礼了啊！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昨天和今天一共加起来的礼品，也就是说我们的五粮春和尖庄都要给大家安排上哈，五粮春一瓶，尖庄两瓶。那题目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新疆有这么一个景区哈，曾经有一部有三部电影吧在那儿拍过，
1: 是
0: 啊，都涉及到这个景区，这个景区是哪几个字哈，把这几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然后从下到上的两位哈，从下到上的两位开始打，我们截屏啊，截屏从下到上截中的两位呢，第一位获得五粮春，第二位截中的是尖庄哈，大家看到大家都答对了，叫巴音布鲁克，大家把这个名字刷起来。
1: 哎、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倒数三个数，哎、3、2、1，
0: 看一下是谁啊？可能有点卡顿哦。恭喜我们的兰兰以及王同学啊，王同学这两位朋友哈、啊，恭喜我们的兰兰和王同学，兰兰获得了五粮春，然后王同学获得了我们的两瓶尖庄哈、啊。将你们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呢，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也就是下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
1: 是的，节目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啊，如果说家里有出甲醛的需要的话，记得找到清风之家。
0: 没错，
1: 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它呢？因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也有很多年的口碑底子了，
0: 没错，
1: 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漆入驻，记住他们的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0: 或者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啊，现在我们的清风之家的邱总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点击一下他的头像，点一波关注，是不是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把健康带回家，把清风带回家，把甲醛让他们带走了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将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纳聚甜城，猎营未来；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

0: 会举行。
1: 冯发会薛学生会见出席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嘉宾。
0: 内江交警发布三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1: 深耕天东全产业链，东兴区擦亮中国天东之乡金字招牌。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19日，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丽君，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围绕房地产平稳发展、建筑业转型、城市更新、城市安全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住房保障、城乡融合、人才培育九大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造厅市合作新局面。邓丽君对内江城市建设成果予以肯定，希望双方紧扣发展部署，科学谋划住建领域发展规划，抓实城市更新、产城融合、城市治理等工作，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冯发贵感谢省住建厅长期以来的帮扶支持，表示内江将依托此次合作，深耕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公园城市与老工业城市更新样板，全力落实协议内容，深化务实协作，助力全省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双方相关负责人完成协议签署、与会市领导出席仪式。签约期间，邓丽君一行还实地调研市内楼盘及住宅小区，实地了解好房子建设、物业服务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20号，以纳聚田城恋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内江优质投资环境与特色产业园区，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现场签约一批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国际著名电化学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建、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上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开展产业推介，还达成多项签约成果。内江与甘孜州签订产业协同发展协议，现场落地8个纳电产业重点项目。张孝明、冯发贵先后致辞，分别从区域发展、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介绍内江地处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完善产业平台与优质服务举措，阐述当地深耕纳电产业、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的底气与决心，诚邀各界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多位业内专家、企业家纷纷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深化务实合作。会后，参会嘉宾前往川渝纳电产业园、国际物流港等地实地考察调研，聚力共建纳电产业发展新高地。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张晓丽报道。5月19日下午，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出席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一众新能源企业嘉宾，市相关领导参与会见。对内江而言，其地处成渝复兴，交通物流便捷，产业根基扎实，发展纳电产业条件优越，当前已出台专项发展方案与扶持政策，聚力构建纳电全产业链，致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擦亮内江纳电名片。冯发贵诚挚欢迎企业入驻，期盼各方依托自身技术资源优势，深化产业合作，助力内江纳电产业急剧壮大，并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与充足要素保障。 一众企业家

0: 嘉宾对内江营商环境、产业布局及发展势头高度认可，看好内江钠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加大投资布局，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携手深耕市场，共谋产业发展。
1: 近日，内江交管部门梳理三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警示群众文明守法出行，减少事故发生。第一起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变道引发两车相撞，涉事少年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且随意变道担主责，提醒严禁未成年人驾电动车上路，出行切勿随意变道。第二起是轿车路口左转疏于观察与摩托车相撞，肇事车主负全责，警示车辆路口转弯务必减速瞭望，礼让直行车辆。第三起是驾驶人无证驾驶摩托车逆向行驶引发碰撞，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交警提醒，无证驾驶逆向行驶、违规骑行等行为隐患极大，呼吁广大市民严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谨慎安全出行。
0: 近日，天东护肤礼盒在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遴选及四川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中斩获银牌，东兴区再度吸引业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千年天东种植之乡，东兴区推行粮药套种模式，落实种苗补贴与农技培训，引入智慧农业，依托多元经营模式壮大种植规模。目前全区天东种植面积约3万亩，占全国60%，还建成2种繁育基地与多处标准化种植园区，筑牢产业根基。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建成多处初加工站点，攻克机械化脱皮核心技术，大幅降本提效，还联合多家科研院所深耕产品研发，推出食品、日化、养生用品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线下布局多家特色门店，多款产品亮相各类大型展会，市场销量可观，还打造天东展览馆，发展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借助电商渠道拓宽销路。接下来，东兴区将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品牌影响力，全力擦亮中国天东之乡名片，以特色天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下，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后冲村30亩白乌鱼进入生长关键期，基地设施完备，实行生态精细化养殖，严控水质、投喂及病害防控，长势良好。该基地4月完成鱼苗投放，预计10月迎来丰收，全年总产量可达9万斤。今年起，养殖基地纳入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告别零散养殖模式，当地搭建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行收益分红，还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持续壮大特色水产产业，推动养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养殖标准，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让白乌鱼产业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0: 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资中县博物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馆内推出金石拓印体验与文化名家讲坛两大特色活动，不少青少年参与拓印实践，亲身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文化学者现场解读馆藏文物，讲述本土历史人文故事，让市民深度领略地方文化底蕴。此次活动让文物与历史文化贴近大众生活。下一步，资中县博物馆将持续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凝聚文化发展精神力量。
1: 5月15号，隆昌市首届跳绳比赛在市体育中心落幕，赛事为期3天，覆盖大中小幼全学段， 首次实现师生同场竞技。

0: 标志着当地学校体育迈入规范化、专业化新阶段。比赛参照全国竞赛规则，设三大类、九个小项、四个组别，七十支队伍、718名选手参赛，其中教师210人。赛事采用电子技术、视频回放等设备，保障成绩公正，为后续选拔参赛队员奠定基础。赛前师生同训，以赛促练，赛时相互鼓劲，增进情谊。此次赛事参与面广，有效激发师生跳绳热情，推动体教融合落地。赛后各校将筹备跳绳社团和联赛，打造校园体育特色。隆昌市也将以赛事为契机，备战省运会，助力教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熊碧宇报道，5月19日，威远县紧扣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联动各大景区推出系列惠民、便民、利民文旅活动，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氛围。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开展水上运动、亲子挑战赛等活动，石板河景区推出鹅卵石创意绘画，两项活动持续至5月31日。景区还推出露营优惠、徒步打卡等福利，并计划暑期开启穹窿清凉耍水季，7月开放石板河露脊划车项目。乌龙河百胜耀谷景区将于5月23日启动研学活动，涵盖小满节气课堂、农耕体验、中药 DIY 等，依托中药资源传递中医文化。此次活动激活了威远文旅消费潜力，擦亮了文旅名片，为内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好爽。
5: 回转研究所，
6: 回转研究所。

是含蓄内敛的小满身万全，一花为全开，月为全圆，隐而为满才是最好状态。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不求事事圆满，只愿日日有爱，所遇皆甜，所爱皆安。来，我苏庆博学堂老师跟大家带来了六个段子加一个谜语。不要，这个是女娃娃十九的一些段子哈。嘿，不要整天说自己是单身狗，狗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干了。虽然我们不熟，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原子来跟我套近乎啊。我力气有四两，脾气可有半斤，加上我的体重也勉强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跟我过日子，嘿，余生请放心，弄不通你。人家减肥减腰减屁股，我就不一样了，我非要从脑细胞开始减。哼，如果你要是把我追到手的话，你会很开心，心里边会想，嘿，终于把他骗到手了。但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嘴船了吧。虽然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是晚睡晚起心情好啊。苏新闻学堂老师段子说，失败呀失败呀，你看特朗普都去过两次北京了，普京都来北京二十多次了，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对家大师嘛，而一个来到诊所，我们听众里头可能还真的是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北京，包括之前是统计全中国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应该都是十亿好多亿那种计划啊。大家啷个说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工作消费能力啊，综合起来反正就是说难听点的话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说在不如自己的人而且找心理平衡，而是对于自己已经得到的幸福要有感知。我初心不忘学涛是今天这个谜语必须要先给大家公布答案再来说这个题面，免得你们东想西想哈。先跟大家说这个谜语的谜底是扣纽扣，它的谜语谜面就是摸摸你的扣扣我的，还是我公布了吗？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胡思乱想。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你太考验我了，这是我的软肋，我做不到，不尤其今天有五二零呢，情人节呀。读的是有到处发广告那种，我觉得你这个谜语我无法直视，我乱想是扑面而来的。算了个，这是什么这个？我那儿把这个，哎，我都就发给节目组的同事，喊他们转到群里面，我有个。算了个，就谢谢了哈，我们中心保学的老师。来，我重新忘学他了，是昨天还有。我看也行，因为昨天我们放的是录音，哦，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昨天还有一个心灵鸡汤，大概说的是修得人间三分醒，六寸岁月几分柔，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清醒自知，温柔上进，不讨好他人，不勉强自己，踏实做好当下，岁月自会馈赠温柔，愿前路坦荡明朗，岁岁喜乐绵长。来，我胖涛老师发的这个冷笑话讲成一个脑筋急转弯，说周瑜喝多了，说到诸葛亮的时候呢，就对下人说，哼，诸葛亮小瞧我，说完之后呢，就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当天晚上这个手下就去把诸葛亮小瞧和周瑜全部杀了。为啥子呢？因为周瑜跟手下说的，诸葛亮小乔我，我们三个都摸脖子。诸葛亮小乔我，这个要拍视频演出来画面跟那个，反正就是把这三个人都摸脖子的意思。我胖大老师猜一个成语，羊给老鹰打电话，猜一个成语是，哎，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得到不来，就是山羊媳妇妹跟老鹰一个打个电话过去，猜一个成语。之所以我把这个英文调出来的一个便于识别，二个呢也是跟大家讲里头谐音梗还带有英文的，看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成语不？山羊羊给这个老鹰打电话，猜成语。脑筋急转弯问，刚哥想买白薯，请问可以去哪里买？不会买到家的。白薯，哦，白薯有这个东西吗？红薯我晓得就是红烧嘛，白薯是啷个一个地方特产吗？他说是去青城山买白薯，都是
真的，因为清真陕西啊，白是我真。

0: 对，上周那个题还有，前天那个题还没公布答案。假如唐僧跟白骨精结婚了，那他们生的娃儿应该叫啥子？大家猜对了没有？唐僧跟白骨精结婚生的娃儿就是糖醋排骨。唐僧白骨精，哦，有糖有排骨，醋从哪儿来呢？糖醋排骨。咱们能接到拜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温度的家庭智慧服务系统。详情咨询中国电信一万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想美美的时候把眼睛睁大点儿。福建漳州最近出了一个负面那个新闻，药水杨梅，说起来是有点吓人吓人的。因为我其实有点爱吃杨梅，但是呢，确实他们说杨梅那个里头容易泡虫味儿来，就跟车厘子也是泡出来嘛。那个时候果蝇的那个卵孵出来的那个小区嘛，嘎，你住在哪个小区？我住在车厘子上面那个小区。总之这一次出来这个负面新闻，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就是杨梅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可可，它这个上了一些药水，大概是保鲜防腐剂脱氢乙钠乙酸钠和甜度是蔗糖八千倍的三五超甜的添加剂。哦，它也就是说杨梅本来是酸酸甜甜的口味，但是它为了保证那种甜度，另外整了一种三五超甜添加剂在里头，哎，就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十几家福建漳州那边的杨梅的收购店都用了这些东西，这都是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使用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那个防腐剂还是那个甜味的一个添加剂。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我们应该是记者老师采访的，他说的是别家不是都一样吗？意思呢，这个变成了行业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你在哪儿吃的杨梅都是这样子整出来的。而这只果农在私下交谈当中说的是自家人是不得吃的，娃儿不能够吃的，我们一口都不敢吃，这些工人直言专门拿来卖给你们这些城头人的。哎呀，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反正这个杨梅这两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面新闻，大家也不至于谢谢谢谢到一下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杨梅的这个商家，但是吃的时候来多冲一下洗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心头踏实点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开篇尽是几个负面新闻。贵州毕节有一个男的30岁，农村头去跟人家抬棺，大概呢，农村里头不是有比如说婚丧嫁娶啊，亲戚朋友些来帮忙嘛，那家呢就是办白事，这个哥子去帮忙，你猜咋个的？他去帮到抬棺，抬到的自己就压在那儿。突发心梗直接离世，一个人吃席就变成了吃两个人的席，才30岁，这个人姓王，好像呢也还是外头打工啊之类的，两个家里农村老家比如办白事，他就回村去帮忙给去世的村民抬棺材，结果以30岁的一个年龄居然发心梗。前段时间呢有那个张雪峰那个事情，后头有新闻一哈集拿出来，看到什么 CEO 啊大老板啊40多50多压在那儿的不老少，我看到个比较极端的我都不确定真假，说是有个卖啥子保健品，就是他就是主要跟大家讲啷个活得长一点，啷个养生的，就在那个现场比如说几百人的会议营销，跟太婆些大爷些讲啷个活得长寿一点，他压在那儿了，他一个这个笑得有点不地道了哈。反正这个话呢话就带到另外一头，还是关于心梗啊体检啊健康的一些事情日常要有个重视。这次比较极端的就是他本来是去送别人，结果把自己一起带起走了，这个放到笼子嘛传点封建迷信的，我才传得吓人吓人的。

0: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很重要。现在都有点小压力哈，但都同时对大家的健康是一种警醒。广东湛江有一个老师56了，是个农民，然后来去医院做手术，取出来了结石超级大，膀胱结石。你要膀胱嘛，就是装尿的，我们农村人喊尿包啊。这个东西里头装个结石，你说哇、哦、好大呀，鸡蛋那么大，要不可能鹅蛋那么大嘛。反正想象当中结石嘛，毕竟是体内长的，有个鸡蛋那么大都已经是上很多新闻，很夸张了。你猜这一次这个老师抠出来那个好大，两个鹅蛋那么大。啊，膀胱肿闷了，就是那个那尿装哪儿去了？靠，我老弟还真。你不是机器跑了吗？他反正那个空间有那个挤出来嘛。其实反正就农村人体检少，对健康没得这个关注。这一次取出来的结石足足1.3公斤，2斤6两啊，整个体积就是堪比成年人的两个拳头那个大，填满了整个膀胱。他已经56了，本身呢受着尿频尿急的病症都困扰了3年之久。应该呢，比如说都说哎呀上年纪了，男的啊什么尿频尿急，好像也都难免。反正但是后头越来越严重，影响生活都不行了，才进硬去查，结果才查。哦，你这个都不是简单的到哪个年龄的问题，是这个结石大的有点夸张了，嘎。最终呢，日常对我们普通这个男性在这方面的一种健康警示呢，就是坚持要多喝水、勤排尿、保持合理的那个膳食，及时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啦、尿路感染那些基础病，早点筛查、早点治疗掉，远离这个结石。我的还有一个结石，我应该是肾盂结石，我很早的时候得过，后来晓得是没有排干净嘛，咋个他就扒在上那个扒拉这儿。我每一次体检，医生都说我那儿粑粑还有小腿儿，那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想喝点金钱草的去把它给尿出来噻。好像那个东西又在那个肾那个沟打了个沟，那个带沟的那个地方，尿不出来。那咱就去远去。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你们普及的是不是太具体了？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家里要养点蚕宝宝，来养他个10000条。哦，10000条，这是养殖专业户吗？这个是最近有一个网友叫牛奶泡面，他那个名字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们家养蚕宝宝养得想要报警，完成儿子那个心愿。他本身姓阮，娃儿呢几岁大嘛，现在学校要求比如说生物课啊、观察生命啊、春天养个蚕宝宝啊，都是嘎大家成长里头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家娃儿呢啷个喜欢的很，今年到了养蚕季了，自己的儿子突然说想要养蚕来自己整一床蚕丝被。你确定是娃儿的主意，你们两口子突然突发奇想有点好耍吧？而且娃儿就这么一说，你就真的这么弄吗？这个呢，人家比如说从教育的逻辑还是支持了娃娃。娃娃的父亲表示支持认可，就说告一下，于是在网上去买这个蚕的那个卵呢。可能这个老汉儿自己也是一直有这个梦想，我就是老汉儿也不成套。最终就把妈累得不行了呀，网上买了个蚕的卵，想起来便宜嘛。你想一床蚕丝被要整个资格好的质量，我要花好多钱。我如果自己养蚕自己烧丝是吧，又省了钱又是个体验卖。哦，网上一般就是几好多个蚕卵那种呢，买了之后说之前还留着一些蚕卵，加起来就12000只蚕宝宝，而且都孵出来了。现在也我可能是楼底下正好也有商业嘛，就养出来了一家人二货，开始节俭，收了5000多块钱了。这个老娃儿的老汉儿说的是，这床蚕丝被他打算自己来研究自己做一张，是。一张张手工的拉，哦，大概的就是把那个蚕茧破开来嘛。我二货他还，我这个有人爱用蚕蛹，还可以炸来下酒，啊。这个把那每一个蚕茧先要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切儿剪开，把那个蚕蛹取出来，来这儿炸来泡酒。蚕丝那个给剪儿就把它水泡胀了，然后要啷个扯成扁一扁的，然后弄在那个方虾的方那个叫方丝那个什么，扯一拉哈，最终就可以扯得出一捆一捆的那个烧丝、生丝，又再啷个把它拉成线，最后要啷个制一下之后就可以拿来整了。希望儿子能够一直保持好奇。 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你算了吧，我觉得就这个老汉儿想这，就这个老汉儿街头娃儿的命，嘎，小时候一直有这个梦想。哎，其实也是多温馨的，嘎，当妈的养得有点打脑壳想报警。我讲真的上了一万只蚕，我讲嘛，晚上光是那个吃桑叶那个声音，都跟下暴雨一样的，刺儿擦刺儿擦刺儿擦。
0: 换个角度，换个角，换个角度看新闻，心情好舒爽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这个新闻还真要必须要换个角度，因为直接看到的这个角度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新闻，大概应该是国内有个地方搞跳伞的，死了两个人，跳伞教练带到一个工作人员，一明显这一般他就不是一种比如说消费行为，比如消费者到那旅游带到跳伞，啷个一套逻辑，应该是我只这个那人不在了，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有一种可能性，应该就是说比如教练跟哪一个是朋友关系，或者反正总之就是今天反正没得生意做的，就带到一个也是他的工作人员就跳伞，结果不晓得是啷个一个操作不当嘛，反正两个人后来都没得了，嘎。这个新闻呢本身说起来同心官方的调查呢后边自有澄清，我在这儿呢就不好去太细说。由此带出来我们了解一下跳伞这个运动呢，第一不能把这个一说就说的吓人吓人的哈，安全的保障其实规范操作下是很不错的。来吧，我们就说哈关于这个跳伞运动的这个各种你不知道。第一个就先说哈这个安全嘛。其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跳伞的安全指数提升了48倍。原来说起跳伞呢就是极限运动，就是玩命，就是很可怕。其实呢按照现在来说越来越安全了。美国专门还有一个跳伞的一个协会，他们记录，他们从1961年就开始跳伞了，相应有些记录。那时候每跳10万个人下去有11个人就站不起来。你说这个概率也就是1/1个，虽然说不大，但感觉他们都跳了9万都好了，我就不想跳了个。10万个人跳伞，1961年的时候有11个人会有死亡的一个事故。但这个随着这个几十年一路发展到21世纪，2024年统计的这个数据，每10万次跳伞的死亡事故降低到了0.23起，也就10万次跳不出一个问题嘛，这也是创了历史新低了，相当于平均每要跳43万次才会发生一起致命的一个事故。哎，总觉得那就是发生了就，啊。还是有点那个的，嘎。总之，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安全有了一种认知了嘛，嘎。认认真真的，不要去啥子不规范操作，也是没得问题的。世界好好耍，跳伞运动的冷知识：人类跳伞的最高纪录已经突破4万米啊！4万米，我二哥。我们平常都坐飞机呢，你已经在1万米高空什么什么样，也就比飞机都要飞得高了，就真的。你像飞机，你看到外头都是云层，你上头了，嘎，都说的是0下好多度，各种不行了。但是现在创作的记录是有一个，是谷歌公司的一个高管，说起来又在公司上班，又还是一个运动的一种挑战爱好者，艾伦·尤斯塔斯。尤斯塔斯老师2014年创下那个记录，他坐的是氦气球，飞机都飞不到那么高了噻，他坐个气球一路飘到了4万米高空上头，平流层4万米哦，对，上了1万米高空都属于是平流层了，下面是交流层，上面是平流层。我一还感觉我想着感觉吹到外太空了，也没有到外太空4万米，嘎。这个4万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这个高度是民航飞机的4倍的一个高度。在之前是奥地利有个极限运动员叫做是鲍姆加特勒，2012年飞了个39000米的，这个我说那我比他高，他也飞了个41000米的。除了飞得高，你说他挑战是英雄之外，其实飞得高啊，主要是你要有钱有设备，啷个计算好飞得上去，保温的措施，伞的那种可靠度。真正叫比较挑战的这种伞，往死了做的，其实是低空跳伞，越矮的一种很疯狂的跳伞是，是1-2百米往底下跳，那个跳楼就差不多了，是吧？ 低空跳伞者一般是从高楼大桥悬崖固定物上面往底下跳，这种高度你想嘛，高的就500厘米，低的可能就100多200米，晓得吗？开伞时间就只有4-5秒钟，完全没得反应，那个时间在容错率很低，像这种事故就是高空跳伞事故的43倍。它这个呢就属于极限运动了，跟那个叫做翼装飞行，就是穿起一个衣服把手一拍起往山底下跳那种呢，就有点差不多那种作死那个玩法了。现在还有一种跳伞叫无伞跳伞，那无伞跳伞就是跳楼啊，跳船船底下整那个网网，这个我好像也是网上看过这个视频的，这个人也是堪称噶，你抛开他自己作死啊不可以模仿和学习之外，就我们人类的那种勇敢极限噶，也还是要点个赞的。这个是美国那个兄弟2016年，他叫卢克·爱金斯，他就啥子伞都没有带，也没有穿翼装，就纯粹的从飞机上往底下跳，飞到7000米高空那个飞机嘣儿一屁股跳，那飘下去咋办呢？底下整那个网网，大概他那个逻辑就是：第一，你要够勇敢，够有判断，整个那个过程任何人都帮不到你的，就是靠你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当然有个比端了的嘛，惯性啊，飞机的时速啊，能够精确的计算嘛。但核心你要保持清醒啊，你要能够做那些操作啊，一路从天上日日日，我印象当中好像飞了快10来分钟。就是一直往下落，然后呢，地下就是先就讲好的嘛，比如这边是山，那边是湖，中间那么架一个网，那个网也不大，30米，我说30米其实就也就那么大点一坨了，从天上飞机飞下来要比端了，这个就是当年的好莱坞大片啦，什么兰博啦，嘎，什么007啊那些那种玩法了，一路日日日日飞，他就自己比姿势嘛，能够各种调整嘛，一直朝着往那儿飞，最后成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的一个记录。他入网的时候的速度高达82公里每小时，那个时速砰的一声比短了，那个地面上那个网呢，肯定那个也有一个科学的设计嘛，缓冲它的那种整个重力惯性，最终把它截到安全的落网啊。这个英雄我估计他这一辈子再整第二下他可能都不敢整的，可能跳下去的

秒钟半的后啊，妈妈我要回去，妈妈我不要跳。就这帮人跳这种东西，还有一种是带到三跳，就是急速的从太空边缘往底下跳的，就是可以破硬仗的。我跟你讲，当年有就是刚才说那个保姆加特勒还玩个一个就是跳得够远，他是从接近外太空的往里头跳，跳出来了1357.6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就相当于377米每秒，音速才300。哦，我就说了破音，对，是破音仗，肉体破音仗，这个都要飞升了，要升仙的这种，从天上往下飞。哦，这个就是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功夫》里头有一招叫做是火云邪神啊，不是的，如来神掌从天而降，从天上一路往下落，看衣服裤都烧得稀烂的那种，真法啊！哦豁，你要说勇气、勇敢 ，courage is the key to the life. You say it yourself. 我记不到我之前的微信签名一度用的这个 courage 就是英文的勇气。Courage is the key to your life itself. 勇气是生活的钥匙，哦，大概之类的那意思。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

0: 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五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香港方言，能不能觉得白得起？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4: 小刚刚刚好，来小刚书上，今天跟大家讲讲马斯克的小儿子 X。
5: 真的有点大型的一个感觉，因为前两天的马斯克啊跟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然后来带到他们家小儿娃子 X， 也是上进了各种的那些新闻，然后呢我们核心主要是讲他这个名字啷个来的，他妈跟那个他老汉马斯克啷个那些爱情故事，包括把这个名字取名叫 XYZWC。 名字说实话也只有是马斯克，全世界叫 X 他只有泰国哟，嘎娃儿现在这儿就是入睡的样子嘛。2020年5月份，埃隆·马斯克跟加拿大的音乐人叫做他妈叫做是格莱姆斯，生了他们的两口子的第一个娃儿就是这个 X。 最开始在社交平台上面，他老汉马斯克宣布，我的儿娃子叫 XRARA-12， 哎，后头那个 A 加个 E 那个希腊字母那个读啥字母 ？A 塔西塔是不是？这后来反正那是。反正哎呀，你不管，反正就讲成 X 嘛，他的名字那么怪。包括这个当妈的格莱姆斯后来曾经解释过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就为啥子取名叫 X 呢 ？X 嘛，未知数嘛，我们做数学题都晓得求 X 的解呀之类的。后头那个什么 A 跟 E 两个字母结合起来，那个是什么精灵与拼写 I 呀、啊、人工智能之类的意思。原来这个名字里头还带个编号叫 A-12。这个是说两口子，就是格莱姆斯跟马斯克两口子都很喜欢一个这个侦察机 SR-71 的前代的一个机型，说这个机型的速度快得不得了，它上面没得武器也没防御能力，但确实快，就快到这种程度了，擅长于非暴力格斗，就是我足够快，啷个你见不到我，不晓得是不是两口子当年生着娃儿的时候，说我们娃儿要生一个没得战斗力，但是哪个也见不到啊。是这个表达嘎，有个罗刚，这个刚叫刚强勇敢。马老汉起名字总是有一些寓意的嘛，但是呢，他们两口子把这个 X 什么 A-12这些哈整完了之后，弄得美国那边要分身份证噻。美国加州的一个法律规定，出生证明上面只能够用26个英文字母，不能够整些数字啊、标点符号，你都是整奇奇怪怪的是吧？所以后来就把它改了，中间把那个12就改成了 XII， 就是罗马字数字，其实是用那个字母一块表达的，两边来代替了这个12。但是把那个什么 CA 和 E 那个交起来的那个字母和 X 那个表，反正后头大家都看到那个大脑壳都很记者呀，节目里头直接喊 X， 看我喊多了，不能好记当的。而且在马斯克老婆也不老少，子女也是众多，但明显你看得出来他对 X 这个娃娃倾注了很明显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感情啊。包括这个当妈的格莱姆斯曾经都有透露说，马斯克是 X 为自己的一个门徒，所以门徒嘛就不光是学员的一个关系了，是真的要交本事啊，甚至将来交托事业给他呀，这个往后头都要摆，是不是整个马斯克的这个商业帝国世界的首富啊，什么火箭啊，什么特斯拉车子都要交跟这个娃儿吗？还是其他娃儿啷个交？后头我跟大家来慢慢的摆。这个里头呢，特别要说到这个妈，就是这个格莱姆斯，也是不简单的。这个是80后，他本名叫做克莱尔·鲍切，1988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你看这个妹儿也不简单，他老汉是银行家，母亲是视觉艺术家。你要说起，就是能文能武嘛，嘎，又挣钱，又爱艺术，就是人家那个。要承认也算是真的有点赢在基因上了那种的。就是这个外公外婆嘛，就是 X 的外公外婆，外婆是视觉艺术家，外公是银行家。然后呢他妈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格莱姆斯是在一个叫做是麦吉尔大学主修，你看人家学的东西，人家学神经科学啊，这个可以嘛，高考科技的加哲学，然后还辅修了俄语，但真正出名呢应该是玩音乐。哇，你这个漂亮吗？学了神经之后出来搞音乐，哦，有点神经是吧？就很跨学科的一个背景，他那种聪明啊，人家那种智商啊，

了不得的。真正最终他后来出名呢，就是说的是他俺那个破笔记本电脑，那个在卧室里咚咚咚就搞出来了震撼乐坛的专辑，作词作曲混音的封面全部自己来。喂，什么叫做音乐鬼才哟？嘎，真的，你我平常在罗岗作词，罗岗作曲，我们这个搞那个喂狗都没。反正我是想找个词来形容我这个自卑的音乐哈。人家那个是在整个乐坛是有影响的。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你马斯克2018年都已经好有钱了，大老板的大老板了噻，嘎。他在推特上面讲的有个关于人工智能那个冷笑话，叫人工智能的，是人工的啊？不晓我不晓我怎么来的。反正他自认为啷个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调侃，讲一个冷笑话，结果呢发现说格雷姆斯3年前就在一个 MV 里头玩过这个梗了，人家就也说过类似的话，就你老壳跟我一样的有点谈，我靠，马斯克有点寻常。脑回路都是亲戚的两个灵魂由此对上那个信号。你2018年是吧？5月份两个人就手挽手高调的现身了这个 Met Gala， 这个好像是美国那边什么慈善晚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什么政界呀、啊、名流啊、商界大脑啊，啊都在那儿就比较捐个善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一次出来的时候，马斯克就签了个名，就直接官方宣布了两个人的恋情。两个人也算是忘年恋嘛，相隔这个17岁，一度被认为是灵魂伴侣。这个典范是吧？你两个人脑壳都是很厉害，而且但事实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的幸福指数呢，也有限，嘎，因为两个人都太配得都行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香港方言，能不能觉得白得起？
1: 2018年两个人开始公开两个人的恋情，2020年生的娃儿，耍朋友相当于耍了两年嘛，嘎，刚好耍了两年时间。OK， 莱姆斯生了这个 X， 生了 X 4个月之后，这个。2021年呢，就9月份，马斯克就单方面向媒体证实两个人已经分开。他这个时间我算的感觉有点问题，4个月之后两位那个呢，反正大概的一个意思，中间相隔不到1年的一个时间嘛，从生娃儿到两个人闹分手，而且呢，两个人中分手呢，也就是一边在闹分手，一边又在再怀娃儿，这个感情明显在拉扯，是吧？哦，因为这边在。这个直接宣布，当时是2021年9月份，马斯克宣布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同时呢，我们不在一起生活，但要共同的抚养娃儿，因为 X 已经出生了嘛。宣布了之后来说，哎，格莱姆斯又怀孕了。哦，然后呢，因为第一次生娃娃的时候生 X， 说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第二次生的时候用的是代孕，他们那是允许的。然后呢，2021年12月份就生了，后头又生了这个还有小 Y， 目前 X 之后就生 Y 噻 ，XYZWC， 就是按照字母顺序的，后来房间还有小 Y。他叫 Extra Dark Cedar， 哎呀，反正马斯克真把这个名字取得是很厉害的。但两个人的分手的时间线非常的一个复杂和纠缠，一边在闹着分居，一边呢又在代孕接着迎接新的一个生命。到2022年3月份的时候，说有记者去采访这个格兰姆斯，就听到楼上有娃儿哭，就说的是，哎，那娃儿你们家有娃儿哭啊？哎，你们 X 不是在那儿吗？就这个是 Y 啊，这不是 X， 这是 Y。对外公开，媒体上面就报道出来了，说的是这个小 Y 已经出生了啊，有生。然后呢，同时那个格莱姆斯就正式确认说两个人是已经分了手的了。哦 ，X 是他的 ，Y 是我的，各耍各的，真的这样子的。但这之后就一个有个 X， 一个有个 Y， 后头还出来个 Z。后来这个又不尊重人家，就确实人家后来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个儿子叫特克罗马尔，就是反正就是好多又生了个娃娃。之后是马斯克在接受一个纪录片那个采访，就说你们两口子咋那么拉拉扯扯的，嘎，又闹分手，又娃儿老大老二老三的，他就大概有说是格莱姆斯，比如说情绪上面感觉有能说呢，空一条信息对话里头，上一秒钟还在说爱你，下面一秒钟又说我恨你，反正真的跟量子纠缠一样的啊，最终两个人嘛感情也就破裂了。现在这个格莱姆斯跟马斯克之间是彻底已经闹火了，两个人有3个娃儿，为了这些娃儿的抚养权也是对簿公堂。虽然说你是世界首富，但母爱更是伟大啊！包括来各自用各种，你现在你看得出来 ，X 嘛是马斯克这儿带起这噻 ，Y 应该是当妈那儿噶。然后呢，这个当妈的格莱姆斯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发声音，就说的是我为了夺回这个抚养权，两个人反正还是闹得很不愉快。现在在赶紧，因为格莱姆斯其中有一点，比如说当妈的就对说娃儿的隐私很重要，就说的甚至他公开，比如说 X 在马斯克那儿才说，你啷个当老汉儿了？你不要把娃儿走哪儿带到嘛？噶，特朗普那儿开会你要带到，哪儿访问你要带到，到处就暴露。他当妈的可能觉得焦虑啊，哎，不安全呐、啊，娃娃的隐私啊。但其实你看马斯克那儿说带到那个 X 满世界的到处的飞，这个你要说到，说起来世界首富的家庭跟我们中国家庭里头妈和老汉儿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全世界人民有钱到哪种程度，穷到哪种程度，差异好像也不是很大。反正现在两个人的感情都已经翻篇了啊、哦！格莱姆斯2024年3月份已经公开了人家有新对象哦，意大利有个 DJ。是 DJ 吗？他叫 DJ Anima 啊，也有个马有那个 Anima。那个马斯克呢，是跟他旗下公司的一个高管叫西冯奇利斯共同抚养几个娃娃。先就是啥子关系，两个就一起抚养娃娃，现在已经升华成真正的一个伴侣了。反正跟之前嘎 X 的妈妈和 X 的爸爸两个人高调示爱，其实给几年的时间，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各自翻了新的一些篇章。回来说到这个 X 嘎、啊。 从两岁开始就频繁地出现在马斯克的各种商业啊、各种政治的一个版图当中，走到哪儿都带。包括你晓得马斯克2022年收的那个推特，后来改名叫 X 噻，是吧？包括那个时候公司高管能够开会的时候，严严肃肃的在讨论这个社交平台，这么大个公司好像几百亿买的嘛，要啷个弄啊那些。当时娃儿才两岁多，就在那、个就是办公室里头跑来跑去啊，视频会议都是看得到的。然后呢，这几年嘛，这个 X 更是变成了马斯克的一个随心配件，这个有点调侃的一个说法哈。肯定是很高调的嘛，包括之前啊，这个马斯克跟着特朗普，马斯克自己到处在世界各个国的国家到处去访问啊，可能一些商务的一些沟通啊，包括跟特朗普两个开会呀、玩都到处跑。这个从小玩胆子那么大，这个玩儿二天长大了该是何其了不得呀，而且。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沉得住气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鸡毛飞上天里有一段关于茶的解读。茶是好东西，吸天地精华，占尽五行八卦。金木水火土没有一样它没占的，但它也尽受人间煎熬。风吹日晒雨淋，最后被铁锅炒，被开水泡，这才能泡出它的香气。细细品味便能发掘其中深意。我们行走于世间，正如茶的一生，最终闻到的茶叶清香背后其实是繁杂的工序和耐心的制成。做人唯有沉得住气，但历经千锤百炼之后，才能感受到岁月回馈的甘甜。近几年越来越佩服一种人，胸有积累而面如平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原来真正的强者都是平静如水的。逢人藏得住事，古人云独处时守心，群处时守嘴。对有的人而言，大多时候或许还能守得住心，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不久前朋友小静收拾东西离开了工作两年的公司，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疫情期间自己天天在家加班，最终竟被上司炒了鱿鱼。小静是一个自来熟的人，和朋友坐在一起，他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一次下班后，他看着同事心情不佳，主动过去聊天，这才得知同事与丈夫产生了一些矛盾，正在考虑还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那天他安慰同事很久，同事也再三叮嘱他不要将此事告知他人。可是第二天，小静在闲谈中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很快全公司都在八卦人家离婚的消息。可其实那天之后，那位同事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此事传到了这位同事丈夫的耳中，夫妻两人大吵一架，又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嘴巴不仅要学会张，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背地里议论他人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被别人议论。后来他们公司来了位新人，相处时间不长，小静便常常在他面前吐槽上司，抱怨公司制度，还将自己一些设计的想法告知于他。结果人家步步高升，自己几乎断送了职业生涯。社交场合最怕的不是一人不熟，而是交浅言深。做不到谨言慎行，迟早要吃亏。逢人只说七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留下三分神秘感，是我们赠予这世界的礼物。一位高僧曾写下数字谏言：谣言谎言不如不言，他人是非不如不言，虚妄之言不如不言，人云亦云不如不言。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生而为人，先要管住自己的嘴，才能沉得住气，守好自己的心，遇事稳得住心。贾平凹说，人的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泉里不能没有月辉。很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中蕴含的道理受用一生。电影中主角安迪莫名被指控杀人，判处无期徒刑，含冤入狱，一生本来已经能弄到头了，可他却没有就此放弃。墙壁上的海报后是安迪夜以继日凿出来的洞，这一凿就是20余年。即使刚入狱就被三姐妹欺凌，他还

就保持清醒，想方设法住到了单间，远离了他们的骚扰。在肖申克的监狱里，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了艰难的处境，不慌不忙，沉着冷静。二十多年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安迪从海豹后的洞里爬出去，重获自由。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凡遇事需安详和缓以处之，注意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人在彻底绝望时，总能磨砺出锐不可挡的勇气，稳住心绪，摒弃杂乱，沉住气，方能应对万难。古训中所写，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池塘里的荷花第一天只会开一部分，到第二十九天开满一半，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一半。竹林里的竹子四年才长了三厘米，第五年开始每年生长三十厘米，这之后的六周时间就可以长到十五米。其实最开始的四年只是在扎根。蝉在变成知了之前，要先在地下潜伏三年，依靠树根里的枝叶慢慢成长，然后在一个夏夜悄悄爬上枝头，蜕变成知了。树不可长得太快，一年生当柴，三五年当桌椅，十年百年才有可能成为栋梁。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厚积薄发，等待时间，稳住心神，有朝一日必成大器。心状安定，任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生气兜得住火，喃喃里写道，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的确如此，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了不值得的人或事与自己较劲，伤神更是伤身。生气时都不住火，让情绪肆意发散，最终伤人伤己，得不偿失。拳王周世明的职业生涯多次夺冠，被众人熟知。在他成名之前，一次参加业余拳赛时，遇到了一位南美的拳王。比赛规则是以点数计胜负，主要看击打的部位和次数。比赛一开始，双方都很谨慎，谁也不主动进攻。很长时间过去了，观众渐渐不耐烦，纷纷起哄，让南美拳王快点出拳。有人甚至讥讽周世明，说他太怂了，不敢主动出击。慢慢的，南美拳王开始有点节奏不稳，露出了破绽，而周世明始终保持最初的心态。最终趁着南美拳王情绪不稳，周世明采用某种打法成功激怒对手，乱了对方阵脚，紧接着连续出击获得胜利。采访时周世明说，人生如打拳，就是需要点城府，沉得住气。寒山拾得忍耐歌中有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寒山问，世间有人谤我、辱我、轻我、笑我、欺我、贱我，当如何处置乎？拾得答道，你且忍他、让他、避他、耐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能忍意气之争且无故加之而不怒者，胸中沟壑不浅。能控制好情绪的人，定能世事处变不惊，终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人生浮沉，起起落落乃常有之事，站在高处时不沾沾自喜，跌落低谷时不自甘堕落。始终相信，每一个经历愁肠百结时还能坚毅前行的人，最终都能突破重围，走出阴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沉得住气才能走得更远。后半生，愿你我都可以像《菜根谭》里写的那样处事，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蛋花的文字。假如我们不曾相遇，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你或许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落成热泪。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生活本是一滩死水，因为遇见了它，思念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这片水中激出层层浪花。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再想起我，愿你没有遗憾。听过一段话说，人有时候也是可怜，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满是遗憾。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在脑海里面想起你，害怕自己忍不住又联系了你。我以为放下一个人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没时间就不会去想念，不想念就会遗忘。后来朋友告诉我，放下一个人不用费尽心思地勉强自己，就像你当初喜欢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当时间过去，你不会再因为他的事情而难过，也不会因为想起他而觉得不甘，因为全心全意的付出便没有什么遗憾可言。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即便刹那也很值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能成为路人，有些人只能成为浅浅的朋友，有些人相爱过又觉得后悔。也许人这一生谁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整度过，总有些人留不住，总有些故事成为回忆。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会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以后的日子是否还能陪伴在彼此身边，这些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我会在爱你的时候好好去爱，会在付出的时候拼尽全力，只愿多年以后你想起我，不觉得那是遗憾，而我也能笑着释怀，说从不后悔。不悔遇见，好好再见。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宁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往后余生，接受世事无常，看淡人走茶凉。得不到和已失去是世界最令人遗憾的事情，无可奈何是人生的常态。有些事没必要一直纠结，后半生的时光里，学着接受世事无常，试着看淡人走茶凉。在快节奏的世间行走，喜怒哀乐时常无处安放。昨天留下了不可挽回的遗憾，明天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孤身一人行走，外人看来是自由畅意，只有自己清楚有多身不由己。人生不过是一场修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刻。上一秒也许还是风光无限，下一秒或许就狼狈不堪。前方的道路永远是未知的，而面对无常的变化，只能试着坦然接受。过去的时光总忍不住去回忆，曾经的海誓山盟，现在的支离破碎，曾经的知心朋友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路走来，一路失去，有时甚至一蹶不振，沉溺在遗憾中痛苦不已。那些逝去的美好带来阵阵雨痛，像一道从不会愈合的伤疤，提醒着我们错过了什么。可是一味去悲伤，并不能改变结果，反而让我们看不到近处的幸福。遗憾很多，可时间没有停下，生活还要继续，不一定逼着自己忘却。最好的方式就是学着放下，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离开的人就算了吧。生活总归是要向前看，很开心能有相遇的时光，那些温暖的时光永久留在了彼此的心里。而面对离开的人，也不继续遗憾，欣然送上祝福。在未来的旅程中，记得所有人的好，继续自己的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世事无常是世界的规律，人走茶凉是生命的常态。人生本就是一个得到和失去的循环，既然无法改变，不如就坦然接受，做个知足常乐的人，才能迎来幸福的人生。一些事不妨就看开一些，一些人不妨就看淡一些。余生漫漫，挤不进的世界就算了，暖不热的心就放了。往后余生，接受世事无常，看淡人走茶凉，只愿每一天的时光都过得富足充盈。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ies are scattered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失望多了，心就死了，没有谁离不开谁。我们都曾有过拼命对一个人好的经历，不计后果地付出真心之后，总以为能感动对方，可最后却换来满身伤痕。再滚烫的热水也有冷却的那一天，再热情的心也有被伤透的那一天。等到真心被耗尽的那一天，就会转身。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抽烟的人永远闻不到自己身上的烟味，而被爱的人永远不知道爱他的人都多么辛苦。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他仗着你的爱和包容，任性妄为地伤害你，总以为你不会离开，所以一次次对你使用冷暴力，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对你的叹息无动于衷。而爱就在失望中消磨殆尽，心也在无尽的等待中

慢慢冷却了。每一个用力爱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无力的感受，在终于承受不了他的坏脾气之后，放手的时候已经没有心痛的感觉了，反而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放弃的时候，反倒是一直不在意的人紧张了，他会试着挽回你，对你说对不起，甚至质问你离开的理由。而在无数次欺骗和伤害堆积起来的失望中，你甚至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爱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而不爱也是。他抱怨过你的唠唠叨叨的爱，无视过你歇斯底里的质问。在两个人的爱情中，是他留下你孤身一人。在你越来越失望的时候，在你学着保持沉默的时候，也是他选择了漠不关心，放任你渐行渐远。枫叶不是一天变黄，人心也不是一天才变凉的。转身离开的时候，你一定在冷风中犹豫了很久，也许他还有无数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可你已经找不到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了。没办法骗自己的时候，就别再委屈自己了，放下毫无回应的感情，也放过傻傻坚持的自己吧。我们总是习惯把好脾气留给陌生人，却忽略了最爱的人的感受。所有人的心都经不起受伤，所以如果爱，请深爱，千万不要伤害了一颗对你好的心。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然还有人。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啊，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0: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样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国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0: 啊，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2: 中俄关系所确立的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IPO 企业指的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敲诈企业的黑色套路。
1: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10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啊，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1: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

0: 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1: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我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0: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1: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疫情之后，项目被取消整合。
0: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2: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就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就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0: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2: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0,000，渠道价50,000，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0: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2: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0: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
2: 乙方他没有章，他只有签名，我愿意付钱，但你要给我开发票，他开不出发票来。为什么？因为他连经营主体都没有去注册过。他们说那发票开不出来，你税点里扣一点。
0: 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他们呢，之前也从事相关的这个咨询业务，知道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最担心受到这个负面的舆情的影响的，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心理啊，他们这个也为了获取钱财嘛，这个所以实施了这样一个敲诈的行为。
0: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3: 他实施敲诈呢，也这个钱呢也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说上百万、几千万，而是几万块钱的咨询费的名义，这样来实施敲诈的。所以说企业呢，有的时候呢，他宁可花点小钱，也少点麻烦，

0: 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
1: 那我们通过他的研判发现了，他这个不仅仅向我们这家公司，也曾经向其他企业也发过相关的类似的这个监督信。最后呢，这个他的钱呢，违法所得，也包括山东的受害企业也曾经因为受到他的敲诈，向他汇过钱。
0: 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2: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全面落实安商户企相关制度和措施，对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维护企业高质量发展。
3: 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0: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
4: 对一个企业泼脏水，对一个自然人诋毁、诽谤，按照相关的法律逻辑来讲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的。那被侵权人如果主张对方说的是假话，侵权的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来他说的是假话。但是呢，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觉得维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既不能公开发声明，同时呢，即便打到法院去的话，那可能也会维权成本比较高，而且时间拖得特别长。
0: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4: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它虽然没有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0: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5: 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一个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予以有效的阻断。
3: 随意搜罗一些网上的信息，并用 AI 生成一份充满负面信息的求证函，威胁敲诈企业，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营商环境，更是逾越了法治底线。压实平台责任，畅通企业维权渠道，才能铲除网络黑嘴的生存土壤，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与法治化营商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被害人身份信息的精准利用。随着相关部门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0: 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1: 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2: 我拜一个堂堂
3: 啊，
2: 他用我开的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他衣服
3: 啊，
2: 他们来把一招牌子我心里就好像就没了，没了共鸣的，
3: 就京东正规的是不？
2: 哦，对，就是有点正规的感觉。他又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付你的。我怎么整不来了？哎，那你首先我就整嘛，筛一下嘛。
1: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4: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1: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5: 哪里呢？
6: 我们来这边做什么？
5: 出差啊。出差做什么？
6: 地推的。
5: 今天你们去了哪？
6: 乡下。
5: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6: 工作吧。
5: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6: 就是扫我们那个台啊，然后1分钱买一个纸巾。他1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7: 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
6: 你们没有公司的吗？
7: 我们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1: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0: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还会瞄准一些短视频平台流量大的特点，将短视频平台作为重要的引流入口。为了绕过平台实名认证，躲避监管，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手段非法收集身份证等信息，对引流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1: 今年3月底，山东德州临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内部分网络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这些账号展开调查。
8: 我们找到了2名当事人，通过询问，2名当事人说自己是在张某的指引下完成了抖音账号的实名操作，于是我们对张某开展了深度研判。
1: 民警调查发现，张某长期在网上开展实名账号认证交易，涉嫌参与电诈黑灰产。
9: 管局的哈，
10: 嗯，
9: 小毛面，
10: 嗯，
9: 谁的手机卡？
10: 嗯，我办的。
9: 啊，
10: 我办的。
9: 办谁的？
10: 嗯，都是我姓的。
11: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粉抖音账号买卖。
1: 张某交代，他是通过网友介绍接触到这份业务，上线以高额报酬诱惑他承接账号实名认证工作。由于目前抖音、快手等平台都要求完成实名认证后才可使用，而诈骗分子发布的内容均为诈骗引流视频，为躲避警方打击，他们便在网上寻找张某这类中间商，高价购买他人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11: 张某交代，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

0: 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
1: 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引流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为各类兼职信息，有人咨询后就会被拉入对应的聊天群，嫌疑人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外地群众在观看此类视频后上当受骗。经查，张某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对其上线开展调查。
0: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出租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代办账号属于违法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但是一旦被用于违法犯罪，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
2: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会相信吗？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就信了，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钱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是一个冒充维权律师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瞄准像周女士这样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声称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平台上充值就能追款，将近400名被害人都中了套，涉案金额高达620多万元。
3: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4: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4: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3: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4: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3: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3: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5: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这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3: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6: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

0: 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1: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

0: 法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4: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4: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5: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6: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7: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6: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1: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是有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十五五”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体制升级的新阶段，是吧？是个新起点。
2: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俄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继续来看报道。
0: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3: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叫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
0: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我们中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司法部昨天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昨天在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在法国戛纳电影市场主舞台举办，中外电影界精英、科研学者齐聚，围绕 AI 与电影融合展开研讨。我国鳗鱼人工繁育技术取得突破，集美大学科研团队将日本鳗离子鱼存活时间从20多天

0: 延长至40天以上，攻克了难于人工繁育全链条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口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山的巍峨

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
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医药物流中心、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另外，医药物流运输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医药行业自有车辆规模预计为46430辆，同比增长1.5%。其中，冷藏车数量预计为16175辆，同比增长2.8%。目前，公路运输仍是主流运输方式，涵盖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航空、铁路运输则成为有效补充。
3: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开幕，将持续至5月25号。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
4: 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300家企业线上线下共同参展，首次开设 APEC 经济体、人工智能等展区，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沉浸式数字文娱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全面提升展会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体验。397家头部及品牌企业集中参展，现场设置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推出22项促交易举措，预计吸引13万名专业采购商参会，精准推动文化项目对接落地、成果转化。同时，展会集中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展现中华文化创新活力。
5: 今年我们将文化与交易、文化与科技的联合度更加的提升，将全力的拼订单、找生意、觅商机，通过 AI 赋能来重构我们的文化产业。
1: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6: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

0: 则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中消协还提示，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
4: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疏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5: 长江经济带1至3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3: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呢？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您这个印象了。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红外相机的镜头，探寻大熊猫步行记录不断被刷新背后的故事。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7: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6: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8: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6: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1: 看看人工呵护下的国宝们是如何度夏的。
9: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
7: 镜头中我

0: 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两个树枝之间，妥妥的 V 字脸熊猫宝宝上线了，
1: 像给自己做了一个瘦脸美颜一样，有点小心机，让自己显得瘦一点，苗条一点，
2: 对，
1: 非常可爱。
3: 大熊猫宝宝们可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爬树登高是他们从小就要练习的生存本领。大熊猫其实有第六指，前爪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能像钩子一样帮助他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他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高手。
0: 绿树成荫的户外运动场，这些树杈成了熊猫宝宝的睡榻。我们来看啊，一只、两只、两只熊猫宝宝几乎是神同步，把自己卡在这个树杈中，安享美梦。
3: 天热了，大熊猫妈妈也爱带娃出门放风。这位叫北川的大熊猫妈妈领着俩孩子出来活动，那叫一个气定神闲。边上游客再多，他也淡定带娃。
1: 我目前只看到大熊猫的屁股，还没有看到他的脸。
0: 大哥，你在躲猫猫是吧？
1: 对呀。
3: 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这里守护的不只是大熊猫一个物种，更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4: 很喜欢呵护，肯定他们来看这个熊猫的。
5: 熊猫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非常有反差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6: 目前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
7: 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在江苏扬州的调研。
8: 一大早，记者跟随种粮大户胡永康来到田里查看小麦长势。即将成熟的小麦，麦穗大，长势喜人。一旁竖起的牌子上分别写着不防治区、一次防治区。这是他今年种植的抗赤霉病新品种洋麦53，可最初对于小麦不打药就能防赤霉病，他心里却没底。赤霉病是对小麦品质和产量威胁最大的病害，发生时能造成产量损失15%到20%，大流行时产量损失高达40%，甚至绝收。胡永康所在的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麦区，雨水充沛，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2016年，他种的小麦就赶上赤霉病大爆发，尽管进行了多次药剂防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9: 那就是雨前打，雨后打，雨的间歇也打，所以连打了4次，用了不同的药进行防治，最后呢，还是没防住。
8: 胡永康的经历并非偶然，我国是全球受小麦赤霉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依赖化学农药防控，不仅成本高，效果还不稳定。意识到品种的重要性，胡永康专门在田里开辟一块区域，引进不同小麦品种进行小面积试种。如今他的田里已经试种了30多个不同品种，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胡永康也抓紧试种起来。
9: 这个品种呢，株高只有85公分左右，矮状的生成，就抗造性，你看来一步就弹回来了，所以它就抗造性比较好，它过量就充分。
8: 胡永康总结出一套自己的选种心得，包含抗病性、抗倒伏、高产3个关键要素。为了全方位检验洋麦53，他还特意找来专家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即将到来的夏收做准备。
10: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穗率也就3%以下。
6: 麦田长势喜人的背后，离不开育种科研人员的默默努力。
7: 这些本领强大的小麦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又有哪些发展新趋势？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1: 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一场小麦品种大比武正在忙碌进行。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今年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洋麦53便是从这里诞生的。 他的优秀不仅体现在抗吃。

0: 治霉病这一核心优势上，还兼具产量高、抗倒伏等生产急需的特征。
1: 它聚合了四个抗治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治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2: 我手上拿着的左边是感染了赤霉病的小麦，染病的麦穗紫粒干瘪，带有明显的赤色斑点，而小麦新品种洋麦53在少打药的情况下并未染病，小麦发育良好，不仅降低了赤霉病的防控成本，产量较传统品种将增产10%以上。
0: 不止洋麦53，在现场记者还发现了多个洋麦家族成员，经历了5到6次迭代，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让各具特色与本领的优质种源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今年全国小麦赤霉病发生面积预计达1.4亿亩，总体呈现多发态势，长江流域江淮及黄淮麦区流行风险偏高。在采访期间，记者还碰到了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技专家，他们特意赶来了解新品种洋麦53。
3: 我们对洋麦53这个新品种也非常关注，让它在我们信阳进行引种示范，进行推广。
4: 我们通过优化这种品种的区域布局，来针对性的来预防这种气象的灾害，提升小麦的这种单产。
0: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已培育出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耐密移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一批重大新品种，有力支撑了大面积单产提升。聚焦产业急需的关键技术和核心种源，今年我国正加力推进育种创新攻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0: 三轮电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5月15号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5号8点到20号8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湖北、海南、贵州、重庆、天津、湖南、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
12: 区域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广西防城港防城区，达1144.7毫米；最大24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海南陵水，为438.1毫米。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份是湖北，其次是海南。
11: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点到昨天8点，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
12: 昨天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13: 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

0: 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1: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0: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昨天当地再次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在平安镇大岭村、桃马坪村等地，部分河流水位出现短时迅速上涨，当地组织人员在危险河段设置警示牌、拉设警戒线，提醒群众远离河道周边。
3: 气象部门预计清明两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严加防范，群众出行不要靠近河道或冒险涉水。
2: 连日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为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广西洛九水利枢纽于20号晚8点关闭五孔泄洪闸门，对上游洪水实施拦蓄，开展错峰调度。
3: 截至昨天17点，下游融江融水段水位已由20号的106.2米降至103.1米，有效缓解了城区及下游的防洪压力。目前当地正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确保防洪安全。
2: 从18号20点到20号10点，湖南邵阳市绥宁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达到117.9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全县水毁道路3900余处，道路中断380处，4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电力设施受损。
3: 经过全力抢修，截至昨天19点，绥宁县境内主要国省干线公路已抢通，恢复正常双向通行，受影响的村镇临时供电已恢复。
2: 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县内多处道路出现塌方。昨天记者在溪口镇的一处塌方受阻路段看到，挖掘机正在持续清理塌方土石和淤泥。
3: 截至昨天下午，该道路已经抢通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洪水已基本消退，受影响路段的抢修基本完成，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2: 从昨天开始，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
3: 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2: 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天21点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今年龙舟水期间，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2: 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呈现出时间偏早、强度偏大的特征。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与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大气环流形式有关。近期西部高空槽携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阻塞高压与低纬度副热带高压相互配合，在我国东部、南部构筑起庞大的高压系统，引导太平洋及东海、南海、孟加拉湾的多路水汽向北输送，为我国中东部地区补给了堪比盛夏的充沛水汽。
3: 华南连日暴雨属于典型暖区对流降水，当前南海夏季风即将爆发，西南急流明显增强，急流内对流云团发展迅猛，受列车效应影响，新对流系统不断继续生成，持续影响同一区域，造成降雨集中、雨势猛烈、累计雨量大，增大极端降水出现的概率。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

0: 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
1: 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北京市郊 S2线、S2014、S2024、S287次、S288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次、S502次列车临时停运。昨天受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宁夏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风沙尘天气，阵风达7至9级，能见度下降，空气质量轻至中度污染，
1: 气温也大幅下降，降幅最大可达20摄氏度。
0: 近期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然而关键时期多条声称事发武汉襄阳的殉情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1: 这些画面触目惊心，引发当地群众关注和恐慌，真相如何？一起来看报道。
2: 这是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武汉遭遇大暴雨的视频，画面中显示武汉的杭嘉中路发生积水严重、车辆被淹的情况，配文声称武汉特大暴雨，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画面中还有数辆汽车漂浮在水中。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甚至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武汉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详细核实后发现，这些视频并非拍摄于武汉，而是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画面，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警方迅速找到了该视频的发布者徐某，据他供述，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5月18号清晨，徐某故意将外地旧视频篡改为武汉雨情，编造不实信息后，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无独有偶，湖北襄阳也出现了类似殉情谣言。5月16号，当地网民程某从互联网上搜集外地往年的暴雨受灾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后，编造成本地近期汛情的虚假信息，目的同样是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目前，该造谣者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0: 近期，各地防汛形势严峻，各类汛情谣言趁机滋生扩散。
1: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清汛期谣言的几种常见类型。
2: 防汛救灾中常见的谣言类型主要分为四类：虚构数据类，故意捏造伤亡人数、受灾面积等关键数据，夸大灾情严重程度；旧闻翻炒类，修改过往灾害的图文、视频时间，当作近期汛情事件扩散传播；伪造救援类，虚构防汛救援场景，甚至冒用相关部门名义发布虚假救援信息；夸大其词类，对真实发生的汛情添油加醋、歪曲事实、扰乱公众视听。
0: 关于汛情的谣言大量传播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3: 首先，对社会和公众而言，这些谣言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恐慌情绪。汛情谣言很可能会让群众陷入焦虑，出现盲目挪车、抢购物资等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谣言中虚假信息扩散，会分散社会注意力，让本应聚焦于防汛救灾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无端消耗，影响救援工作的高效推进。其次，对防汛救灾工作本身来说，谣言会干扰官方救援部署。部分谣言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不仅会误导群众的避险判断，让大家无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指引，还可能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灾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
2: 据专家介绍，针对自然灾害进行造谣传谣，并非无伤大雅的消遣行为，而是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若造谣传谣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0: 凉泥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已经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2: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In July, August.
3: 比罗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受中东冲突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4: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5: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4: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5: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4: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
3: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

0: 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1: 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2: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3: 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官方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4: 早晨的6:55，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资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5: 刘超，这两天北方多地阴雨频繁哈，天气也比较清凉，那未来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6: 未来气温的变化之下呢，天气的感觉还是会比较的清凉。我们先来看一下季节分布，虽然说这几天在华北到长江中下一带出现了降温，但是由于此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推动了春夏季节的转换。那目前呢，夏季的北端呢是推进到华北这一带，季节转换基本是接近于常年同期的。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处在偏低状态，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今天呢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天气的感觉是比较清凉的。反观在南方地区，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更多的地方在它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有一个增多的趋势，有的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高温状态。下周一的时候，在长沙有35度，福州是可能会达到37度，会创下气温的新高，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4: 昨天是小满节气哈，进入小满之后，我国的降水会如何变化呢？
6: 通常进入到小满时节之后，南海夏季风会爆发，会有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内陆输送，使得南方降水显著增多。而此时呢，华南的前

0: 汛期也处在鼎盛时段，暴雨多发。那这个时候往往又处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啊，也会使得降水明显的增多，江河水位上升。那这个时候的降水我们就称为龙舟水。那今年华南龙舟水的开篇是非常激烈的，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那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它也会推动雨带向北抬升，那降水的集中区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所以说未来几天华南这一带地区降水会逐渐减弱，但是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而言，还要注意持续降水之下要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通辽小雨，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5度，烟台阴转小雨，16到24度，威海阴转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6到25度，郑州阴，19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20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中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

0: 草案。
1: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4: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1: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5: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3: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
1: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
5: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江苏苏州开幕。作为外贸大市，苏州与 APEC 各经济体往来密切。
4: 据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苏州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8097.4亿元，同比增长34.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同期苏州市外贸总值超70%。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70.1%。苏州印刷电路电容器进出口90%以上集中于 APEC 其他经济体。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

0: 故，净的动能更加充沛。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39.8万吨，同比增长12.9%。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等。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昨天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昨天开幕，将持续至5月25号。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展映活动的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以及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长布拉蒂纳、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格尔契奇等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播出。此外，总台精品节目《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传世古鉴》等也将在塞尔维亚各大主流平台陆续播出。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中塞两国政界、学界、媒体界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人出席活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南通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欧洲多国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张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谣，片片精华，日照日茶。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来看专家分析。
3: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2: 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

0: 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2: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0: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2: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洛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

0: 市场要回到梅姨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3: 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赛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
1: 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这些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86毫米，其中广西防城港东兴局地雨量达到了271毫米。
3: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

0: 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东部、云南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昨天我国华南多地雨势猛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整体的降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雷达回波的呈现的情况。华南这一带地区是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可以看到雷达回波上这些颜色很深的区域，尤其是红色的区域是不断的涌现啊。那虽然说我们乍一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雷达回波的区域，它的位置移动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的快速，实际上是有不断的有这种新生的对流来替换掉原先的对流，就像一列列的列车不断的经过同一个地区，出现这种列车效应，而列车效应影响之下的区域呢，往往会出现降水强度大、累计雨量大的特点。比如说，在昨天广西防城，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180.1毫米。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整体来说，华南今天的降水会减弱，只是在广西、广东北部这里有一些中到大雨。不过，放眼全国，中东部大片地区还是会被雨水所覆盖。那北方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相对来说雨势和缓。但是呢，在内蒙古、还有天津、河北、还有辽宁这一带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而南方的强降雨更加猛烈且集中，主要是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受影响区域的朋友们还是要加强防范。
2: 是的，
1: 5月17号八座，
2: 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受影响区域的朋友们还是要加强防范。
2: 是的，
1: 5月17号八。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公安部21号消息，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和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
0: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0: 就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经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到了自来水的水源井当中，造成了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1: 21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被开除党籍，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被开除党籍，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被开除党籍公职。
0: 湖南省常德市应急管理局21号消息，截至当天8点，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联。
1: 袁隆平逝世5周年前夕，袁隆平夫人邓泽在亲友搀扶下前往墓园祭扫追思，他一度体力不支，但祭拜前拒绝搀扶。
0: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那全国的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是上调了6分钱。
1: 国务院新闻办21号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当地时间5月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了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并加剧了通胀压力。
1: 文体方面，亚足联5月21号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
0: 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0号，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他说，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

0: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根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
0: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那稍早些前，玻利维亚外交部发布了公告，要求哥伦比亚驻波的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走过一处建筑时，高市早苗讲起日本首相官邸闹鬼的传闻。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1

0: 点呢，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和相关的产品，源于猪野猪未经加工或者虽然经过加工但仍有可能传播疫病的产品。那么第二呢，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和相关产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做退回或销毁处理。
1: 是的。三呢，来自菲律宾这个进境运输工具上下卸载的这个动植物性的这种废弃物还有泔水等等，一律要在海关的监督之下做这种除害处理，不得擅自抛弃。第四呢，是对边检边防的检查等部门截获的非法入境的来自菲律宾的猪啊野猪啊以及相关的产品，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之下做一个销毁处理。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凡是违反了上述规定的呢，都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那各级海关呢，还有各级的农业农村部门，也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密切配合，做好检疫防疫和监督工作。
0: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大家不用担心市场上我们目前所在售的一些猪肉以及猪的产品会有这个猪瘟的情况出现啊。
1: 是的。那咱们国家的海关边检这些机构呢，其实也是非常注重这些的，所以大家都是放心吃啊，咱们市面上现在买到的这些猪肉哈，都是好猪肉啊。那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啊，这个呢是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比如说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这些它不太一样。
0: 哦，是一张恋爱地图
1: 啊。对，怎么今天我咋回事呢？啥恋爱地图？
0: 抱歉，周五了，有点恋爱脑上头了。
1: 啊，这是一张这种综合性的司机服务的地图。
0: 哦，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哎，什么叫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呢？
1: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在5月21号的时候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呢是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那这张地图呢是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比如说司机驿站呢、补能设施啊这些信息啊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当中，为全国数千万的司机群体提供了一站式的一个服务指引啊。
0: 明白了，这个指的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1: 长途司机啊、
0: 司机师傅的群体，给他们来出的一项专属的这个服务哈。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司机服务地图啊，设置比如说司机驿站啊，能休憩不这个进食啊，包括这个喝水补水，另外还有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都在这个司机地图当中。那么驿站板块按照出租车司机还有货车司机来分类展示，全国有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呢，实现了可视化的导航。那补能板块呢，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师傅呢可以按照比如说距离、价格自己来智能比对哈。便民板块引入了烟火小店啊，比如说榜单、洗手间、停车场这样的基础服务的点位比评，专属的 AI 助手可以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这样的一些日常咨询，可以说是非常便利了。
1: 是的。那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将在行业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依托这张地图呢，推动各地的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让司机呢无论是在哪一座城市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品质服务。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图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以及淡市巷和中央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和平街体育场严重拥堵，卷子路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交通路八小车流量较大，腾飞路严重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此刻在祥龙中学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新华路十小路段。